0: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青鹰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别的事都暂时停一停啊，答题不答题的先放一放，先跟大家说，因为现在是八点钟这一节了，我们这个星期六上午的九点钟，就是5月16号上午九点钟，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地址呢就是在车站北路湘绣博物馆里头，湖南省工艺美术馆，我们给大家呢来进行一个线下活动，
1: 是，
0: 然后呢有空的都可以来，只要符合一个要求，就是家里的宝贝啊年龄在6岁以上就可以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去工艺美术馆呢啊会有动手的环节，然后对于操作呀会有一些要求，年龄太小的小小朋友呢可能会有点搞头额不清，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是家里有6岁以上小朋友的啊，咱们都来，然后呢名额非常有限，会给大家提供社会实践证明，就这么个事儿。
1: 哎，如果说你学校这个要求孩子需要盖章什么的啊，到时候你就把那个小册子交给我们，我拿着啪啪啪啪啪盖完，拿回去啊，你拿回去之后你交给老师，老师一打开，哇哦，啊，湖南工艺美术馆，
0: 哇哦，而且还有这么好看的自己孩子亲手做出来的这个工艺美术品，带回去给咱们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留个纪念。
1: 哎，然后另外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咱们的地点呢其实是在这个湖南省湘绣博物馆里边，
0: 对
1: 啊，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0: 车站北路那里，
1: 哎，这个湘绣的艺术品，然后带孩子们打卡了解这些非遗的这个工艺，了解这些历史文化知识啊，非常厉害。有很多朋友其实即便是长沙本地的其实没去过，
0: 我没去过，你说的就是我，你把我身份证号码得了，
1: 您老长沙你都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我觉得不光是对小朋友，对很多大朋友来讲啊，他也是这个打开眼界的一次好机会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咱们目前啊只有这个20来个名额，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参与，但是呢人太多了呀，你想博物馆里边那孩子就跑啊吵啊什么的，咱管控不过来，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就先20个孩子，
0: 对
1: 啊，然后年龄注意啊，家长朋友们仔细听一下，年龄啊最好在6岁以上，
0: 对，
1: 6岁以下的话还太小了，咱们做那个手工什么的孩子把持不过来，
0: 对
1: 啊，
0: 所以就2个重点，第一5月16号有空，就这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应该持续到11点半左右。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除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动手自己做啊这个工艺美术品之外呢，当然还可以好好参观一下了。
1: 是，
0: 这个里头就等于说我们就处于一个VIP 的待遇啊，带孩子们一起好好感受一下，也了解一下咱们湖南有这么多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品。第一次呢先搞20个名额。如果要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后
1: 下回我们500个
0: 装得下不？
1: 也没那么多
0: 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金，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赶紧跟我们讲我们就拉你进群，然后你就按里头的操作要求来报名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报名报满了。就截止
1: 因为咱们这次报名不是报给我俩哈，我只是你找我俩，然后进群，群里边会有这个报名的链接入口，先填资料先到，
0: 反正你进群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1: 很简单，
0: 反正你手速快你就能成为这20个名额当中的一个，
1: 是，
0: 你要是手速慢了那就下回再说。
1: 关键信息就是这个周六上午9点
0: 到11点半，
1: 孩子6岁以上
0: 然后地点是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
1: 到时候我们给你发导航，
0: 就在车站北路的湘绣博物馆里头，这3个地方，时间地点年龄限制干啥你觉得都能合适，你就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3个字，
1: 是，
0: 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我们就直接你就按步骤来了下一步就是看你的手速，其实这一步就已经是看你的手速了，
1: 是，
0: 行吧，就这个
1: 过过过
0: 看看大家答题，来吧，这个我看看，摩西摩西答的 A， 说海豚应该确实是脑子对最大的，山上的猫也选的 A 说觉得确实，你刚学的 A 还是 B 来选 A 是吧？几百九十九说我觉得不对，因为没有前提，题目不严谨，应该是现已知的动物当中。你这属于是稍微有点就是过于谨慎了哈，稍微有点然后我再看看群里的朋友们是怎么答的啊。群里有人说40多岁的孩子可以参加不？那肯定是不行呐！你要跟6岁多的小朋友签么子嘞？那也不像话不？然后 四群里我看有答 A 韭菜盒子樱花盛开选的 A， 田野的春天空心菜九段熊选的 B， 然后彭大白说他应该是选 B， 他说冰蚁就是蚂蚁啊，冰蚁的脑子和体积反差极大，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B。 然后 Roy 说海豚好像智商相当于六岁小朋友，然后风选 B 啊。小张说那虎鲸呢，虎鲸脑子大不大，聪不聪明，然后小张倚窗听雨选的 A， 闷到脸抽筋晕大大选的 B， 七七卡小央选的 A 啊，孜然牛肉小丁丁和小妞妞也选的 A。 然后王一说最近一直在看海豚相关的一些视频内容，桃子同学说不知道是什么，我仔说海豚脑子里很大一部分是脑浆，能拿来做的用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是整个脑子确实也是大，我仔说选个 A 酸的
1: 啊，
0: 勉为其难选个 A 是吧。邱奶奶说我选 B， 感觉虎鲸能吃海豚，我感觉应该比海豚聪明又比海豚脑子大，应该聪明一些。姚蛋蛋选 B 说鲸鱼那么大，它脑子难道不会大一些吗？我们说了是脑子的重量和身体重量的一个比例，不是说谁的纯脑子大，那谁也没有鲸的脑子大，他自己几十吨他脑子肯定得有好几十斤吧，但是如果你只是脑子几十斤跟他几十吨的体重来比的话，其实他脑子没多大，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开始公布正确答案了啊！正确答案就是刚刚四群里有朋友答对了啊 ，B 假的。如果按脑重占整体体重的比例来参考，世界上脑子最大的动物是一些小型昆虫，尤其是短蚁属的蚂蚁。短蚁属的蚂蚁，因为短蚁属蚂蚁的脑重量占它身体总重量的12%，脑体这个比例大概是1:8，就是说它脑子的重量占了它整个身体重量的1/8，是目前已知动物当中比例最高的。而相比之下呢，人类的脑体比是1:40，就是我们脑子的重量是我们整个人体身体体重的1/40，海豚是1:85，你看海豚脑子其实按照这个比例来讲没有人的脑子大。那还有朋友说那鲸它那么大一条，

0: 抹香鲸虽然拥有绝对最重的大脑，它的大脑有15到36斤重，但是它的体重有好几十吨一头啊，所以脑体比只有1:5000:1，它脑子只占它整个体重的1/5%。
1: 哎呀，
0: 这个比例所以算是非常低了，就按它自己体重来讲，它脑子已经非常不够用了。所以他笨笨的嘛。行，恭喜选 B 的朋友，你们答对了。
2: 所以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9: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的晴朗持续升温当中啊，阳光常驻，日最高气温呢已经逐渐升到了30度以上。这样的好天气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和晾晒衣被，但是外出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措施。不过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降雨会再次发展，中到大雨啊，然后14到15号呢阴天有小雨，16到17号呢又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不过温度呢还是会维持在最低20来度，最高27、8、9度的水平啊。我觉得搞不好这一波长沙可能可以顺利入夏。
1: 哎呀，
0: 有可能。所以反复提醒你们洗电风扇叶片和空调滤网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呢有多云啊，到阴天，南风3级，21到28度啊。明天有中到大雨，南风3级，22到25度。14号阴天有小雨，南风3级，22到26度。15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南风3级，23到28度。
0: 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星期六的这个活动只有20个名额，现在群里呢已经刷刷刷刷进了好多人了，我刚看了一眼还有10多个名额，抓住机会想来。其实非常简单，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这个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然后呢它的地址是就是车站北路湘绣博物馆里头。如果家里是6岁以上的宝贝，然后呢对自己的动手啊各方面啊，比如平常喜欢拼拼乐高啊是啥的啊，喜欢自己做点小手工的，非常适合这样的活动。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供社会实践证明。那这一次呢如果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就都来。然后呢虽然这次只有20个名额，但如果大家要是反响不错的话，我们不排除后边还会再有。
1: 是，
0: 除了可以家长孩子一起来动手之外呢，我们是在哪儿？我们是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那么多好看的工艺美术品，我们都可以在里头好好的进行一轮参观啊。活动呢就是上午的9点钟到11点，11点半左右啊。然后呢有朋友说了，那我这个做的东西是什么呀？是竹编风铃。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也非常的文艺啊，竹语风铃，指尖传韵啊，就可以让孩子们一起好好感受一下每一个环节的操作技巧啊，怎么来编呐、啊，怎么来组装啊，哎，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社会实践报告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就直接带过来，我们就给章啊各方面都给盖好。有需求的朋友们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跟金玲佳琪发私信，如果没有我们的微信也很简单，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3个字，添加我俩的微信啊，我俩就拉你进群介绍怎么来报名啊。还有10来个名额，抓紧时间。
2: 你听说了吗？

0: 原来我们耳朵上的无线耳机，手腕上的智能手表，甚至是蓝牙键盘，都有可能正在偷偷的搞背刺
1: 啊！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发文提醒。
1: 蓝牙呀，确实方便，一键连接，效率拉满。但是方便的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这些环节一旦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他们能够远程偷偷的强制配对啊，几秒内接管我们的音频播放，甚至用我们的麦克风偷听我们都说了些啥。有一些呢不认证指令来源的设备，攻击者只要塞一段特殊格式的数据，就能够直接控制监控我们的心跳、步数，甚至实时定位啊。
0: 好可怕，我没让他听我的东西，但其实他给我打开了我蓝牙耳机，这个麦克风接收到的内容他全部都能听得到啊。我没让他监测我的心跳、我的实时数据，他要是黑进来了之后，我上哪儿活动，我跑步走到哪儿了，他都知道。
1: 哎呀，监测我的心跳啊，到时候一听我的心跳啊，踏踏踏踏令踏令令踏踏踏令踏令令踏踏踏一踏一踏一踏，
0: 知道你搞曲艺的了啊，心跳都是这样的节奏啊。还有一个固件篡改，我们在首次配对输这个 PIN 码的时候，不法分子可能就半路拦截了，伪装成一个合法的设备，拿到你的全部权限，然后重写篡改，让我们的设备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彻底的变成了敌人的卧底。
1: 嗯，
0: 就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就成了他的这个叫什么呀？
1: 啊，
0: 同伴了
1: 啊，
0: 团伙了，
1: 同伙了，同谋。
0: 太可怕了。
1: 哎，
0: 再比如蓝牙信号本身就能够是被监听分析的，有心人顺着那个设备地址就能画出我们的行动轨迹。
1: 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真的听到这儿你肯定觉得很心慌。但是养成这几个小习

0: 关键能够防住大半的风险。
1: 怎么搞呢？
0: 首先呢，不要在涉密的环境当中使用任何的蓝牙设备。如果是涉密的电脑设备，该拆蓝牙拆蓝牙，该禁用禁用。啊，实在要接外设的话，你别嫌麻烦，你拿那个有线的。
1: 对，就是你知道你要往涉密的环境里去，你这些蓝牙东西你就别用了，是吧？然后呢，手机、耳机、运动手表这些，反正就是能连蓝牙的设备吧，记得定期刷新固件更新。供应商补了漏洞，就赶紧把这补丁打上，你别留着那个漏洞，你干嘛？你是等别人来钻你的空子呀？然后平时如果有配对请求突然弹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操作的，就果断点拒绝。最后把设备的可见性关掉啊，改成仅限已配对设备。我发现很多朋友的那个 AirDrop 都改成所有人。不要改成所有人，你如果是所有人的话，就任何人都能往你手机上投东西。
0: 嗯，
1: 那是很危险的，你也不知道啥情况。
0: 蓝牙虽好，但是咱不能啥都信啊。
1: 嗯，
0: 科技方便了我们啊，但是也给了坏人机会。咱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图一时爽，把自家的大门钥匙随手扔到人海当中，很危险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有朋友在问了，六岁以上上到多少岁呢？就是说六岁然后往上再抛个三十来岁的时候能报名吗？你，我觉得也可以，
1: 推大了点。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也可以，
1: 到时候你过来，你过来张嘴，这佳琪哥哥咱俩谁跟谁呀、
0: 也不是不行，你要来玩也可以
1: 啊，也可以喽，也可
0: 以喽，也可以喽、看你有没有空，看你能就是脸皮厚不厚，跟孩子们抢吧。
1: 刚才我朋友圈啊，有人跟我评论说，这周六仔在学校上课。
0: 嗯，
1: 周六仔为什么在学校上课？我很好奇。
0: 啊、这是孩子辛苦了，只能说孩子辛苦了。有这个就是说年龄就是超过了这个六岁的，超过六岁很多的。
1: 嗯
0: 啊，我们成年朋友们也想来的，我觉得也没关系。咱也就是想动动手嘛、咱也想看一看咱们就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工艺美术品嘛，那咱们湖南的骄傲嘛，是吧、可以啊，没问题啊，你来嘛，你私信我俩嘛，是吧？直接金鹰九五电台回复金属的金子或者是朋友圈啊，金子呢是添加金铃的微信，朋友圈呢是添加佳琪的微信啊，直接跟我俩说，我俩就教你怎么报名，剩下的就靠你的手速了，因为我们就告诉你方法，你能抢到那是你运气好啊，你欧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抢到，那我们也无能为力，那就看下回吧，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啊，我们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有这么一场线下实践活动啊，小朋友呢可以拿到实践报告，可以这个动手能力得到一个这个训练，然后大朋友呢，咱就是说热闹热闹，咱也平时也爱动手，我也喜欢做点，我那天有个朋友。我送了他一串那个扭扭棒做的花儿
1: 啊，
0: 一束
1: 扭扭棒
0: ，就是那个毛茸茸，中间其实中间就是一根铁丝，
1: 啊、
0: 然后外头缠了一圈那个毛短毛毛的那个东西、
1: 啊，
0: 颜色有黄的、
1: 啊、
0: 有绿的、有粉的，然后就给他做了一束花儿
1: 啊。
0: 我也平时也挺喜欢搞这种动手的东西的。我跟你说，这次我自己我也想好好的做一个这个竹编的风铃出来，挂哪儿都显得我特别的有那个文艺气质哈、感兴趣的朋友哈，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添加金铃佳琪的微信，我们教你怎么报名。如果已经有我们的微信了，你给我们私信吧。
1: 是。
0: 然后就说那年龄六岁超了很多的，其实只要你想去，去呗，这啥关系？只要能抢到名额啊。然后我们如果有一点点回复不及时，希望大家稍稍的等我们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正在上着节目呢哈，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啊不那么及时，但是只要一下了节目马上就会跟大家把这事儿都沟通好。然后另外呢，如果要是对于贵州安顺这个顺景世家的这房子感兴趣的，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们啊。然后呢，要买这个 Crocs 的洞洞鞋的，用完券之后最低99最高169，非常划算，网上或者是这个专卖店要买500-600的 Crocs 的洞洞鞋、啊，感兴趣的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回复鞋子两个字啊，一定要记得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了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他不给你发券，你就别下单，他一天没给你发，你。

0: 实在等不及了，你就跟金陵佳期说、哎、我们帮你去催，
1: 等以后的买卖做大了啊，人家夸夸的给你发什么贵州安顺景世家的那个代金券、嗯、啊，那房子你最后买下来花5000块钱，
0: 做梦吧，那就不可能。那你也觉得这是，你会觉得这是个骗局，也不敢信啊。反正如果他没给你发优惠券，你就别下单，
1: 对，找他要，
0: 等着急了跟我俩说，我俩帮你去催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但是活动报名报的还挺快的啊，然后有的朋友呢啊我拉进了群里边，然后我看了一下子，好像有的朋友进了群之后啊还暂时没有填资料，我能理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有的在开车来不及填资料哈，我只能提示各位进了群的啊抓紧时间填资料，因为咱们不是说进了群就算报名成功啊，进群之后咱有那个报名的入口，你要把那个资料填一下子，填完了资料然后你收到了确认的短信才算报名成功啊，朋友们千万别觉得进了群了就报名成功了，到时候你带孩子去了完一看没有你信息，对吧，那多尴尬呀。

这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啊，咱们的活动呢是在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芙蓉区车站北路39号啊。到时候呢，我会统一在群里边啊，一起这个把地址再重新发一下哈，大伙儿不要着急。

星期六的上午，咱们是到这个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其实地址啊是在这个湖南省湘绣博物馆里边啊，它就有很多这个湘绣的这个工艺品呢、艺术品呢什么的啊。我之前我去参观了一次，妈太好看了，真的，而且里面比我想的要大得多啊。那也是博物馆啊，就是有很多老长沙呀，其实都没去过。你看玲姐老长沙，她都没去过，那这回她也是头一次，也是长见识。我上次去，其实我是有被震撼到的，里边有很多这个湘绣的工艺啊、作品啊、艺术品啊，非常了不起哈、啊，匠心之作呀。然后这一次带孩子过去，一是能长见识，学习这个非遗的历史啊、文化的知识，另外呢，咱们可以带孩子亲自动手工啊！你动手工不是说那是孩子折个纸啥的就算动手工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孩子六岁以上啊，因为就怕孩子如果太小的话，咱那手工孩子做起来有难度，对吧？那不纯是给家长准备的作业了吗？就没意思了啊！但是对于很多大朋友来说啊，比如说你要想过来参观什么的，也可以，我们也欢迎啊，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玩。咱们就是说年龄的下限是六岁，你上限的话，你六十六其实也行，就是问你就说是六岁啊。

有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给孩子报名了啊，星期六的上午，那她要从岳阳开车过来参与啊，太感谢了，捧场啊，捧场，朋友们。啊，我这上节目呢啊，报名可能就是在我这儿会稍微慢一点点哈，长不开手，一边说话一边打字，一边拉群什么的啊，确实效率会降低一些。

好了，不多说了，朋友们，反正就提示各位啊，是这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然后咱们中午之前啊，就十一点半、十二点，咱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不耽误大伙吃饭，不耽误下午办事儿啥的啊。然后带孩子过来，咱们有专业的老师带着讲解参观，同时指导做手工啊。然后呢，如果学校要求这个社会实践证书什么盖章这个那个的啊，可以带过来，我们一起盖章啊。到时候玲姐啊跟我都在，想过来找我们合影那啥的，你就夸就往我旁边一站，不是拍照不许动啊，我俩就杵那儿了，咱们就一起拍照啊，挺好。反正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赶紧加玲姐我们两个的微信，然后拉你们进群，进群之后抓紧填资料，收到了回复短信确认你报名成功之后，咱们周六上午再见。

最近啊，网上都炸了锅了，说什么呀？说榴莲的价格大跳水了，哎，这山姆超市排队都排到停车场上，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啊！很多网友集体惊呼：“妈呀，猝不及防啊！”感觉那个场面比很多朋友在火车站里边抢这个春运车票还刺激啊！你说以前买个榴莲，感觉像是在买一个奢侈品的包，现在买个榴莲，感觉好像在买白菜。只不过这榴莲啊，就它跟白菜不一样的就是它浑身长了点刺儿啊，还带点那个生化武器功能。那话说回来，这回这个榴莲到底有多便宜啊？有记者走访了广州的市场，发现金枕榴莲有的档口啊，直接打出了13.8块一斤。好家伙，这么便宜啊！我都担心啊，他别这个榴莲壳子扒开之后里边是一个菠萝啊。人有网友说了，说你这个价格都不叫跳水了，这叫悬崖式自由落体呀、啊，还带转体3周半，难度系数3.8，裁判纷纷打分，10分10分啊。另外呢，还有3公斤的榴莲，一口价143.49块，还听这个数字像是计算机算出来的。有人问了，说为什么不是143.5块呢？啊，因为超市的数学老师特别严谨，一分钱都要挣啊，但也要让你感觉到占了7分钱的便宜。啊，有一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啊，就是榴莲价格为什么会跳水啊？你看这个就很实在。你们知道吗？以前啊，这榴莲到咱们身边是坐船来的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飘上半个来月啊，到了半生不熟啊，然后还得捂着。现在呢，直接高铁直达，冷链半列从每天2列增加到6列。我琢磨着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以后榴莲啊，可能要坐头等舱来了。当然这还不算。到了昆明之后呢，48小时内就分波发到了全国30多个城市，啊，我估计啊，他可能时差都没倒过来，就让你一刀劈开了。以前运一车榴莲，光是路上的损耗就够人心疼半天了，但现在效率高了呀，损耗少了，价格它就下来了。以前一颗榴莲动辄3-400。

0: 买回家要是开不好，那心情比赔了股票还难受啊！你股票开完你至少能卖呀，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开完你不能找市场退吧？但是现在降价了，几十块钱你就能开一个快乐盲盒。而更关键的是，咱们中国市场的需求太大了啊，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全球超过90%的榴莲都住进了中国人的肚子。这昆明海关的数据说啊，今年前两个月仅是云南各个口岸就进口了20.5亿元，同比增长了351.6%啊。什么概念？就是你直接可以实现榴莲自由，自由到超市里边榴莲堆得跟小山似的，空气里边都弥漫着那个味儿。哎，你进超市可能都给你发口罩啊。而面对这种庞大的需求啊，现在也正在倒逼着产业链的升级。你看以前你买榴莲是开盲盒啊，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超市里边经常有人买了三四个然后现场从那开啊，有的开完之后啊那笑的后槽牙都看见了，有的开完之后呢一脸生无可恋。你要是能开出那种报恩榴莲啊，至少这五房的肉，那你吃着太爽了啊。还有惨的朋友啊，花200来块钱买个榴莲回去一开啊，里边那个果肉啊就拳头大小啊，外带一群小蚂蚁跟他旁边开 party 啊。以前开榴莲就是说像赌博啊，哪怕只开出来两房肉也可以安慰自己，哎呀这拉倒吧，至少这个壳够硬啊，能当饭盒，能当花盆，还能当武器啊，万一碰到坏人还能当流星锤使啊。当然前提是你别把自己先给抽晕过去啊。现在还有人推广那个树上熟的概念啊，以前榴莲是摘下来之后催熟，现在呢是让它在树上自个儿先熟透了然后再摘。但是你不能等太久啊，因为它要是在树上不小心掉下来，那树底下的人可能就晕了啊。各位朋友们啊，趁着现在榴莲便宜，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不过我要提醒各位一句，吃完了榴莲千万别坐地铁。有一回我在车厢里边吃了一口，列车员差点给我逮下去，太可怕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啊，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啊，一段短暂的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然后咱们周末的活动啊，我跟群里边我现在上节目呢，我可能没看那个名额还剩多些啊，有的朋友可能进了群还没来得及填写那个资料啊，还没填资料的抓紧时间啊，然后还想报名的过来抓紧找我咨询，拉你进群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报名的朋友忒多了点啊。哎，今天早上我们太忙了，玲姐，我们又得回复这个咨询房子的，又得回复咨询活动的，然后还有买洞洞鞋问我俩自己应该买多大码的，太忙了。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今天在群里边我都没发消息，接龙啥的打卡我都没发哈，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的天啊。周末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来之前自己吃好饭，咱们9点活动开始，我们这边就不管吃的了啊，工程太浩大了，又得带孩子们，又得做活动，然后我还得管饭，那忙不过来了啊。

进群的啊，报名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填资料，我这就不催促大伙了，进来赶紧把资料填了，然后收到短信，那心里就踏实了啊。

后刚才有朋友给我发消息，佳琪啊，什么房子，什么房子，人就老听咱们说贵州贵州贵州。是这样的，朋友们啊，跟大伙儿说一下来龙去脉。首先呢，是我们那个同事啊，人家里边呢自己上那个安顺那边去旅游去，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小区，然后了解了一下，感觉挺好。然后后来呢，这个身边啊，就是我们这个同事他的母亲啊，身边好多个这个以前的老同事啊，然后还有朋友啊、亲戚啥的，一起过去，你就看房去了，我们都感觉不错，我们就一起谈了合作。谈了合作之后呢，就说来呀，太好了，你们湖南台本来影响力就大，给我们做做推广，然后呢，我们这边就给你们这边啊的听众啊，单独拿那个内部的这个

内购价啊，最低价，这算是咱们这边的一个特权价格啊。所以说平时啊，你在外边看到的这个价格肯定是没有咱们这儿低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啊，它这地儿在贵州的安顺啊，有去过安顺的朋友都说很好。你看昨天我记得是哪个姐来着啊？她在群里边就直接跟我讲了，她说去年啊二四年她在安顺待了一个月，当时就感觉很好，啊，特别凉快啊，夏天就是家里边不用开空调，特别凉快。而且安顺它离黄果树瀑布很近，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房子离黄果树瀑布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车程，啊，很方便。然后小区里边有康养中心呐，啊，老年活动室啊，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什么都有啊，然后幼儿园什么都有，很方便啊。就说这个房子适合什么人呢？适合你刚退休，啊，有钱有闲，啊，当然这钱也不用很多啊，咱这房子特别便宜，朋友们，特别便宜。你要想了解一下有什么有多便宜的，这个价格有多么震撼你的，都可以私信找我了解一下子啊，非常便宜，朋友们啊。但是不是精装啊，不是精装，因为这个价格你精装的话就太过分了。不过呢，因为咱们这边听众比较多，所以咱们有这个家电呐，啊，家具啊，包括装修啊，咱们都有这个团购的活动啊，都非常划算啊，很便宜的。然后平时啊，如果说你不方便盯装修，因为毕竟你也不是在当地哈，啊，你肯定不能长沙一趟一趟跑啊，啊，如果说你没时间盯着的啊，人物业那边可以派专人给你管着你的这个装修，之后你不住在那儿的时候呢，人房子也有人看着啊，都配备了管家。然后两个户型，一个90平的，一个144的。90平的呢是2梯4户啊，144平的呢是1梯1户啊，啊，专属的管家。然后每家每户呢都配了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是纯白送的啊，这不占产权面积啊，朋友们都知道不占产权面积是什么意思啊。然后6米的挑高，90平的呢，你上班你自己乐意隔，你可以隔开，对吧？你90平到手，你怎么着得有个150-160平吧？啊，你要是144平的房子，你落地怎么着得250-260平了哈。面积是非常大的，你在家里边怎么折腾都行，你阳台上你乐意种花种草，打打太极拳，泡泡茶，唠唠嗑都可以啊。然后有的放假的孩子放假的带小孙子小孙女过去避避暑去，一边写那个暑假作业，对吧？然后一边呢去这个大森林里边吸吸氧，带孩子们感受天地之间的这个日月精华，是吧？还有幼儿园托管什么也都很方便，食堂啊，什么活动中心啥啥都有，老人喜欢打牌，嗯，在那儿都能找着牌友啊。然后人当地呢还能用这个省外的公积金啊，咱湖南的公积金是可以用的，然后不限户籍，看病医保什么都能一站式结算啊，同时还有当地政府给出的旅居购房补贴，巴拉巴拉巴拉好多好多呢啊，反正亮点非常多，房子很好。这两天呢找我们问的朋友啊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说想要再了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我们这两天啊会有同事就直接出发去安顺那边拍点片子回来，到时候大家一看就更了解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房子呢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完工，不过已经差不多了啊，大概就是明年的下半年交付，就还有一年的时间嘛啊。问的朋友非常多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应该会统一组织一批咱们过来了解意愿比较高的听众朋友一起到那边去，一我们来看一看这房子到底怎么样，你不能光看 PPT 啊，对不对？你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对吧？那房子它毕竟是大宗交易，对吧？虽然说咱房子便宜，但是它也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你肯定得看看房子怎么样，看看地方怎么样，对吧？然后咱们去都去了，再带你去黄果树那边啊，咱们溜达一圈，旅旅游，搞个3-4天的一个短途行啊。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找我咨询了解啊。

刚才说到了榴莲啊，这两天有一个跟榴莲相关的新闻很火。河南濮阳啊，有一个卖冷冻榴莲的商家啊，江湖人称是程大叔。他最近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个儿花了将近5000块钱，2次开车往返1600。

0: 600公里，从河南跑到山东德州找一个买家当面对质。说是山东德州有一个小姑娘20多岁啊，网购了程老板他们家190块钱的榴莲。收到货之后呢，她麻溜的申请了紧退款。啊，什么是紧退款？就是钱我要退啊，但是货我不退，堪称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种行为艺术。啊，但是问题来了，这位买家用的照片根本不是商家发的货，啊，就等于是空手套白狼，拿空气换榴莲。于是呢，程大叔做了一个所有商家都想过但是没人敢做的决定，什么呀？亲自开车去山东找买家当面对质。朋友们，从河南开到山东啊，来回1600公里，什么概念？相当于从北京开车干到上海，再从上海换回北京。你算费用啊，你油费、过路费、住宿费、吃饭，总共花了5000多块钱。这要换了别人呢，就宁愿买个榴莲自个儿啃，然后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是人程大叔不是普通人呢，人家带着自个儿的好哥们儿，俩人一车直奔德州。要我说，人这朋友能处啊，有榴莲他是真敢带你去找啊。然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到了地儿啊，买家小姑娘态度非常强硬，什么榴莲扔了。啊，你没听错啊，190块钱买的榴莲，人家说扔就扔。哎，程大叔当场一拍大腿，得，你不扔了吗？好，我去翻垃圾桶。你琢磨琢磨那个画面啊，蹲在地上，俩人从那啪啪啪翻垃圾桶，我估计当地环卫都懵了，这人怎么上班比我们上班还积极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他找着了，一个空了的银色的榴莲包装袋。哎，袋子找着了，榴莲肉呢？渣都不剩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位袁女士不仅吃了，而且吃的非常的干净。哎，程大叔拿着这个空袋子，瞬间底气就十足，他直接选择了报警。警方最后呢也是立了案了，这个网购的袁某某因为虚构事实、诈骗行为被依法行政拘留。在拘留所里啊，估计这女孩可能每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早知道这样，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拼多多砍一刀呢？你说说。你说说，为了190块钱值得吗？程老板告诉我们，有些事儿啊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他花5000块钱不是为了追回那190块，而是为了证明一件事儿：你不能欺负老实人呢。你想想，他开车来回的油费、过路费、饭钱、住宿费啊，加起来购买26个榴莲了。如果每个人都因为不划算而放弃维权，那以后仅退款就会变成免费拿。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儿啊，是程大叔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货有问题。他这是用了26个榴莲的代价去证实了一个榴莲的清白。很多网友在这个事儿底下纷纷评论啊，给程老板点赞，说这个社会啊就需要较真的人。甚至有人在评论区要他的店铺链接，要买他的榴莲啊。结果程大叔说什么呢？说不好意思，现在不卖。为什么呀？他说啊，万一有人冲动消费，没必要。哎，你看人这境界啊，比那些啊家人们冲啊，比那些主播高出了不止10个李佳琦。同时呢，程大叔还表示，如果其他商家也遇到了恶意仅退款，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他愿意帮忙。你看，这接下来啊可能会上演一出榴莲界的复仇者联盟了。以后全中国的小商家啊，遇到了羊毛党都可以喊出暗号：程叔救我啊！当然还有人说啊，说以后建议推出一个榴莲侦探职业，专门帮商家查询仅退款。程大叔呢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互联网不仅不是法外之地啊，这回也算是让我们学到了，以后开箱视频要拍，截图要存，万一碰到了榴莲刺客啊，我也好学一学程大叔，开个直播我也去翻垃圾桶去。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啊，近段报时啊，想要了解那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私信我啊，了解然后拿资料啊做讲解，我们有专业的销售小姐姐给你在线讲解一下子啊，然后有我们台里边给你监督，绝对不会让你踩坑的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门。

0: 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

有朋友想了解那个房子的，你直接过来问我就可以了啊。添加我的微信，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你回复佳琪，你回啥都行啊，反正都能弹出我的微信啊。啊，还有朋友之前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佳琪啊，现在这越过越好了，都开始卖房子了。嗨，是我们也开始骨头人骨头点不动产啊。

看昨天我们上架的那个卡洛驰那个鞋子啊，妈老有意思了。有个朋友自个儿买三双，家里边一家三口一人配一双。我说你是真信任我们？他说你们这是真便宜啊。卡洛驰的鞋子啊，咱们今天接着挂一下链接，还是在那个平台上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你自己看一眼啊。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亲子款呢就有大有小，乐意买啥买啥，捡漏款只要99块起啊。有朋友说了，说我下单的时候显示129啊，但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咱们的那个小助理领券哈，你回复关键词鞋子，它弹出一个海报，那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添加咱们品牌小助理的微信，找他要优惠券，下单就是99块起了啊，自己去挑款式去。经典的贝雅一代款，颜值不浮夸，简单大气，搭配牛仔裤啊、连衣裙都好看，跟孩子出门玩去啊，你上沙滩呐、啊，或者去踩水去啊，你不用穿别的鞋，不用带别的鞋了，就这一双足够了啊，回复关键词鞋子就可以了。卡洛驰大品牌的这个洞洞鞋，99元起。

前两天刷手机啊，说福建南平有一家公司倒闭了，啊，法院呢要拍卖他们的资产。按理说呢，拍卖资产嘛，啊，电脑啊、桌椅板凳那些啊，打印机啥的，这家公司不太一样，他们的资产是五只猫，哎，你没有听错，法拍猫，品种呢是布偶和蓝猫，啊，纯种，还颜值在线。他们干嘛用的呢？说这猫啊，平时在公司呢是给员工解压用的，叫做撸猫福利呀，啊。我当时都惊呆了，这公司到底是做啥的呀？做宠物饲料的啊，猫砂制造商啊。公司真挺贴心，怕员工压力大，专门养猫让你们吸一吸。左手撸猫，右手码代码啊，什么压力不存在的啊，加班快乐无边啊。结果呢，这公司负债倒闭了。好家伙，五位喵星人打包起拍价10000元。这猫啊，见过公司从辉煌到倒闭的全过程。这猫要是能开口说话，得有多少职场内幕可以爆啊！现在啊，这五只猫呢被放在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啊。我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拍卖页面，已经有了926次围观啊，但是没有人报名。大家伙就跟在网上看直播卖车似的，点进去一看，哇，好可爱，想买。啊，往下一滑，需要自行运输，宠物运输箱还自理，啊，立马退出，对不起，打扰了。按理说啊，

这些猫呢，血统纯正，市场价45000，现在五只打包只要10000块啊，相当于打2折，这个折扣力度比双十一还狠。但是为什么没人拍呢？你想想啊，公司养猫是为了让员工解压，结果猫还在，公司没了。网友评论的更绝啊，说能开发票吗？法院给包邮吗？最骚的是有人问啊，说拍下之后需要负责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吗？别笑啊，这种拍卖其实挺魔幻的。我专门查了一下企业破产法，里头说的债务人财产包括所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甚至是动物。猫呢算动物，动物算资产啊，资产就能拍卖。而且我注意到啊，这些猫现在养在公司仓库里，我要是这猫啊，我当场就得用爪子在判决书上摁个梅花印，本喵申请劳动仲裁，我们每天加班卖萌当表情包，老板倒欠我们三箱罐头。最有意思的是啊，有网友神评论说建议阿里巴巴呀把这几只猫给收购了，改名叫做天猫全资子公司，淘宝连夜上架链接啊，五位喵员工整装待发，以配备工牌、社保和13新的猫粮啊。话说回来啊，其实我挺期待这个拍卖的直播现场的啊，这边5号布偶啊，5号布偶啊，出价5000啊，这边布偶猫天天爪子啊，法官敲锤，5号布偶20000啊，20000还有吗？啊，成交。买家您好，这猫有点高冷啊，请自己带着猫罐头上门接它啊。我猜呀，那些围观的人80%都在等，等什么呢？等这个法拍猫会不会像法拍房一样漏啊捡漏啊？你要是说流拍了，法院会不会打折？比如说8000啊，9000啊，甚至更低的价格，最后直接什么一口价299清仓处理啊，甚至搞一个什么法拍猫盲盒啊，你花100块钱下单，随机给你发一只布偶或者蓝猫。啊，我是挺心动啊，成争一位金主，咱们众筹把这5只猫拍下来。我出5块，看你们谁跟啊。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13: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哈，很上进。
15: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4: 他很自信。
16: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4: 他有梦想。
16: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4: 诗和远方。
15: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4: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跟我说一下，朋友们，想买鞋的朋友别找我啊，买鞋别找我。想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卡洛驰洞洞鞋的那朋友啊，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鞋子就可以了，就会弹出这个购物链接了哈。扫码添加一下咱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然后找他要一下券哈，自己下单就可以了，99块起啊，大品牌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哈。

最近啊，某个大型连锁超市的一款标价每千克416元的黄樱桃引发了关注。不少人认为啊，这樱桃的售价太高了。有记者注意到，在成都，一些高端精品的商超、大型连锁超市也有不少高价的水果，而且品种多样。之前呢，有记者来到了成都万象城的一家精品超市啊，他卖的这个水果区域，能见到不少的樱桃、荔枝被整齐的摆放在礼盒当中，价格呢也很吸人眼球。产自大连的金樱桃标价每千克1199.8元，俄罗斯八号樱桃啊，我们东北当地叫俄八啊，这标价呢是每千克698元。海南仙桃的荔枝标价是每千克298.8元，高山云顶杨梅的标价是89.99元一盒。在柚子专区呢，有一款标价199.9元的泰国红宝石柚啊，宣传牌上明确的标注着供应稀少，每月采摘两次，一次不超过3000颗等等字样，类似于限量甄选、空运直达等等标签啊，也是频繁出现在高端水果的包装与陈列当中。超市的工作人员透露说，这一类高价水果的售量啊，并不算少，像几百块一盒的樱桃啊，门店每天大约能卖出几十盒去啊，如果遇到节假日啊，销量可能会更大。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在成都生活了好几年的人啊，我在成都时候的感觉就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贵，唯独火锅不行。

开学了，开学了，朋友们。5月10号，湖南岳阳啊，全国首个烧烤学院也来了4000人抢报，最终只选取30名学员开班，最小学员才20岁。学员当中呢，有本科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学费5800元，为期1个月，白天上课实操，晚上到店实习。结课之后呢，学院还为愿意留在当地经营的学员提供1年免费场地。近年来啊，这个龙虾、烤鱼、搓澡等等小众特色学院是悄然兴起啊。这个我是真想学，真的，不学让我在旁边闻闻味儿都行，我太喜欢了。

三联社5月11日报道，在上周日的一档最新采访当中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到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看看这座金库当中还有没有黄金。他说呀，他与团队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怀疑某些人有没有把黄金留在诺克斯堡，因为这些人经常偷东西。但是呢，特朗普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偷东西的人是谁。而这一想法呀，早在2025年2月就被提出过，当时还担任政府效率部部长的马斯克也曾经公开希望啊，说对该金库进行审计。马斯克在一档节目当中曾经怀疑啊，说参观诺克斯堡肯定很有意义，人们说那里有黄金，但会不会只是喷了漆上去？当时啊，特朗普也表示已经发现了数千亿美元的欺诈行为，政府准备去诺克斯堡看看黄金存储情况，因为可能有人偷走了数亿吨计的黄金。诺克斯堡金库历史上仅开过3次门，自1953年之后呢，就没有进行过被外界普遍认可的全面审计。最近一次开门是在2017年，时任美国财长的姆努钦啊，与一些国会议员入内参观。但是长达数十年的封闭啊，让一些人对该金库的实际情况充满了质疑。

那么大的国有金库啊？啊，那账算不明白？我二姨算礼金都比那算得清楚。近日，一张哈罗员工合照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热议。照片显示啊，有多人骑在哈罗单车上，前方的青桔和美团单车倒在地上，众人集体竖起大拇指。该图片疑似由哈罗某个北方区域的员工发布。对此，哈罗回复说，近期啊，社交平台流传的一张我司员工聚会的照片，照片当中的行为与企业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不能代表公司员工的整体风貌。对此，我司已经展开了内部调查，公司始终尊重行业伙伴，倡导健康理性的行业氛围。此事是否确系哈罗员工所为，又到底是哪个人所为，背后的具体动机如何啊，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幕的出现都让人遗憾。表面上看，这是在贬损竞争对手，而实际上暴露出个人的浅薄认知，以及连带损害自家企业的品牌形象与信誉。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22年，哈罗电单车昆明城市经理李某茂，沿路对70辆美团电单车故意破坏，用刀划破坐垫，被警方处以刑拘10日的处罚。哈罗方面对此回应啊，此事系该员工在凌晨酒后做出的过激行为。这种手法就很低级，是吧？那哪个品牌不打商战呢？那手法太低劣了。你看看人家百事跟可口啊，人俩掐了那么多年，哪回翻车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啊，实在是太忙了。今天这咨询活动的啊，这咨询房子的，还有这买鞋的朋友啊，太多了啊。而想要了解咱们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星955，然后找我拿资料给你做介绍啊。然后周末的活动报名现在应该已经名额差不多了啊，反正有想了解的呢也可以过来问，之后肯定还要搞啊。想买鞋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鞋子啊，也是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星955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互相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诉丧子之痛，并署公司困境信。
3: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41岁才出山入墓，投身戎马，50岁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55岁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启近代海防建设，64岁以钦差大臣身份率军西征，收复新疆，73岁临危受命，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军。其书信手稿字里行间尽显心怀天下、以身报国的赤诚志向。而当您走进展厅，还能看到一封左宗棠的手写家书，那是他痛失长子左孝威，悲痛难抑的一封家书。
0: 孝宽杜陇，气数孝威病十月日及一切情形，哀伤无色。又是关外出事，一直敦促，不得不强自排遣，勉励支持。
3: 这或许是

是展览中最沉重的一件书信展品。左宗棠在信中记录了次子左孝宽远赴西北，向他哭诉长子左孝威病逝的噩耗，字里行间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

0: 更令人难熬的是，左宗棠的旧疾也在此时日益加重，健忘的毛病也越发厉害，身边又缺得力可用的人，只觉得无一事顺遂，满腔的愁苦也是无处排解，唯有写信倾诉与家人。
1: 吾名位愈高，忧虑日甚，公子聚集福逆，何以为怀也？
0: 一纸家书道尽了左宗棠丧子之痛与家国两难的万般无奈。左宗棠晚年驻守西北，1872年在写给女婿陶光讲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的信中，左宗棠期盼功成归隐乡音，安享天伦。当他得知家中孙辈皆已入学向学，家风有继，甚感欣慰，所以叮嘱家人记得要将家中晚辈抄录的诗文寄送到行营。纵然军务繁重，但他始终心系家中孩子们的课业，谨守耕读家风，传承家族文脉。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斥丧子之痛并述公司困境信，及致女婿陶光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信。左宗棠晚年痛失爱子，饱尝人生至悲，时值国事维艰，家国重任在肩，他只能强忍哀痛，负重履职。这封家书袒露了其深藏心底的脆弱与无奈，也让世人看见褪去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亦是承受悲欢离合、饱经苦痛的寻常人。而家国大义在前，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矢志报国，抬棺西征，最终收复新疆，立下千秋伟业。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2: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

0: 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1: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0: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啊，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1: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0: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啊，象形文字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你像在美国西南方，这个纳瓦霍族的先民也曾经在岩壁上画下狩猎的图像。你像法国南部这个拉斯科洞穴也有距今15000年到20000年左右的一个岩壁画。但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图画都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化身为文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纳瓦霍族，他就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

0: 啊，这个转喻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啊，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哎，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他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哎，这就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啊，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啊。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的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它也不可。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说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
0: 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这个字，就是儿童的儿这个字，你现在去到很多医院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的还是那种繁体字写的那个儿你看到那个繁体字它就已经很象形了，它就是上面头部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合并的，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它其实就是指代的婴儿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但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哈，汉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照猫画虎的象形的意思，但是从这儿开始就逐渐的变得抽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仅有转喻了，还有另外一种造字的方法，就叫做指示。指呢就是指代的指啊，示呢就是事件的示。关于指示字的这个介绍，作者就提醒我们啊，说我们要关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啊，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对吧？三横一竖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叉。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那姓朱的朱啊，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啊。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哎，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啊，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啊，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哈。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啊，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只是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哎，这个时候不仅有了指示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不是，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它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那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

0: 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增长到了87.39%。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一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2点水、3点水啊，甚至是4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造一个字出来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城邑的邑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右耳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有关的，哎，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到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0: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很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老师说哎，昨天我们学了几个生字啊，谁谁谁念一下，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是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所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2: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莫就是不要，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它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它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它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再接今天这两个字已经被

0: 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啊，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啊，它没有造什么新词儿，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啊，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哎，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啊、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0: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啊。或许还会有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家，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哎，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去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那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啊叮叮铃铃的声音。那星这个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声，它是一个声符，而声呢又是一个会意字，

0: 中草木萌生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古人在创造星星啊，这个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哎，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1: 前面我们讲了蚊子的诞生和成长过程，蚊子是有生命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0: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一千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啊。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草书。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这位歌手他总是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当然我不知道他本人的个性如何，但是他的作品，然后他几乎也不太参与什么综艺节目的这种状态，能见度甚至也不那么高，所以呢总是给人这种安静的感觉，好像是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节奏。他就是苏妙玲。今天我们来说说他这首《时间肖像》。

一直走，一直走，面向蓝的海，一直走，一直走，旋转的裙摆，一直走，一直走，转几圈可以飞起来，一直走，一直走，自然的摇摆，一直走，一直走，记忆变轻快，一直走，一直走，我跳起舞来。整首歌的开场连续六句，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再加上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像是小而密的步伐，保持着一个基本一致的节奏，稳定而又有点轻盈的向前。每一句一直走的后面紧跟的都是这个一直往前走的同时所伴随发生的种种。比如说他要走向的是蓝色的大海，他身上穿的是裙子，有大大的可以旋转的裙摆，裙摆呢甚至大到像是可以飞起来，这同时也可以是他心情的一种状态。在这样一直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身心都变轻快，轻快的都可以跳起舞来。

用眼睛的黑白怎么看得见色彩，用耳朵听一听怎么能听得到未来，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信赖，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过去连现在。这一段虽然没有出现这个歌名里面提到的肖像，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画笔，因为肖像通常都是要用画笔画出来，那眼睛是黑白的，可是我们却可以看见那么多的色彩。耳朵听不到的未来不如就画出来，但是它真的需要画一个人的肖像吗？这个歌名叫做时间肖像，还要画的是一个人的样子，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种种的呈现，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笔触的面积是越来越大，先是从最小的一个点开始，到最后已经是一大片，一笔一笔地画出了过去跟现在。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么多感慨，过去肖像和现在样子，哪个更自在？画出一个盛夏，比想象中的更痛快。

一直唱一直唱，用错了时态，一直唱一直唱，不足以感慨，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耳朵都听过来，一直唱一直唱，快冷静下来，一直唱一直唱，会不会依赖，一直唱一直唱，就忘了发呆。上一段是一直走，这一段是一直唱，就像是在说一个有着歌唱梦想的人在逐梦的路上一直走一直唱，不管是不是完美，用错了时态也不管，唱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以歌声去传达的状态，就像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抚慰方式，能够让周围的人都喜欢听，然后自己也唱得很满足，抚慰他人也抚慰了自己。

凭冲动去开口，怎么说得好对白？用力呼吸几次，想象空气鲜活姿态，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青睐，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现在去未来。上一段是过去连现在，这里则是现在去未来，相当于他这一笔一画的从过去画到了现在，还画到了未来。正如歌名所说的，时间肖像，过去的样子跟现在的自己在经过重重的时间洗礼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其中说到想象空气鲜活的姿态，这个形容是多么的有趣，在呼吸的时候想象中空气的形状，而且这个姿态还是鲜活的。那这依旧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整首歌的状态是小小轻盈的感觉，就像他副歌最后一句所唱的，画出来的肖像比想象的更痛快，四季鲜明多精彩。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妙玲《时间肖像》，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一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个开。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

0: 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麻烦在毕生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

0: 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前两天一片歌手的话题，也就是只发过一张唱片的歌手。其实呢，真的要把其中有特色的一一的去数到，恐怕做一个月的节目也做不完。之后呢，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做成系列好了。那么前两天说到龙宽九段，我不禁就回想起2000年后的这个内地歌坛，几年之内涌现了很多的新人歌手，风格很新颖的组合。除了上次提到的雨飞门，还有卡奇社、柠檬派、田园的跳房子、吴鸿飞、幸福大街、张浅浅、曹芳等等，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那这一批音乐的风格跟90年代的内地风完全不同。90年代内地的音乐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局限在当下的那个时代的流行，现在回头去听已经觉得有一些跟时代脱节了。但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然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慢慢兴起了一种新风潮，一直大概持续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2010年之后又变成了是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遍地开花，那个又是另一个风潮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一片歌手，同样也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来自昆明的柠檬。

操作的模式，就是唱片公司可能会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有些歌曲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许成绩就会截然不同。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赵之璧，他同样也是在滚石发过专辑的一片歌手，在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多年前滚石师兄罗红武这首《千古》。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8: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呀、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0: 那些人，那些歌词，那些人。
1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说到一片歌手这个话题。其实会成为一片歌手，可能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刚好公司倒闭或者是改组，那发了一张就没有下文了。尤其是那一张如果成绩还不太好的话，更没有人会继续的签你。那个人的内在原因呢，有可能就是转战到了其他的领域，发唱片只是顺势而为，无心恋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李星云，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在配乐的部分，虽然他唯一发

了一张国际漫游，质量也很高，但是流行音乐的这个专辑并不是他主要的战场。还有接下来这一位潘怡君，他本身呢就是演员出身，中学时候他就开始拍戏了，大学他读的也是戏剧系，那么唯一出过的一张专辑，同样也是跟滚石合作，所以其实滚石也是出过不少一片歌手的。

听到这首九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这个版本就跟成龙的那个澎湃的版本很不一样。潘怡君的诠释是比较古典端庄的，那两个版本歌词也稍微有一些不同。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潘怡君也是有出演，他演的是纪晓芙、杨不悔。那后来他基本上就都拍戏去了，就唯一的一张专辑风格倒是非常的统一，歌曲几乎都是一些带了古典气息的作品，比如说《孔雀东南飞》、《抛绣球》、《碎花》等等。然而接下来这一位一片歌手，他更加是名不见经传，但是呢这一张专辑相当的别致，就跟前两天我们听到欣薇背对的诗一样，他可以说是一片歌手当中令人非常难忘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听下来的风格也很一致，这是方维珍日记。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方维珍自己作词作曲，而就像是在用音乐写日记。我们听到这首《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说到的一片歌手方维珍，其实呢他是音乐人李少泉老师发掘的一位歌手。那李老师非常喜欢他身上的音乐气质，觉得没有能够把他做起来也是相当的遗憾。其实说起来，李少泉也可以说是一位一片歌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蔡澜清，他们的才华，他们作品的能量，只发一张就已经足以成为经典。而且一片歌手这个形容甚至都不太想要用到他们身上，因为通常说一片歌手第一反应就是你发了一张不红就没有下文了，但很显然他们并不是这一类。

0: 候了。这就是一首好像不管什么时候听，心底总是能够跟着涌出一阵暖流的作品。刚才我们说到，李寿全老师即便只发过一张专辑，但一张就足以传世。里面的每一首歌，在这么多年之后，你拿出来听，依旧都经得起推敲。反而接下来的这一位玉东，他同样也是只有一张唱片，可是就一直都令人念念不忘。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节目这些年来可能前前后后差不多都播过。那么在2020年，这一张专辑终于发了一张复刻，虽然复刻得很简陋，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了，因为90年代的那个原版早就已经难觅踪影，要么就是价格被炒得高出天际。那么，即便这些年来，很多音乐方面的朋友一直都在劝玉东发新的作品，但他好像始终无心恋战，这个又使得这一张专辑显得更加的珍贵。我们听到他这首《时光流转》。
1: 你说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

0: 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2: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3: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一片歌手。上一节说到玉东，于是我又联想到了校园民谣时期另一位同样是让人非常想念的一片歌手，他甚至都不算一片歌手，而是半片歌手，因为他只出过唯一的一张作品，里面呢只有4首歌，其中还有一首是伴奏，相当于就是一卷小小的磁带，他就是马格。马格呢原本是字母唱片的企划，但是公司就发现他也会自弹自唱，那个年代的大学生90年代基本上大家都是文艺青年，抱着吉他弹弹唱唱，热爱文学跟音乐，这个都是一个很普遍的兴趣。那马格的个人特质跟他唱腔的质感也非常的有特点，于是公司就决定帮他出专辑。

听到马哥这首《女孩与四重奏》，这是丁薇的创作。多年之后，丁薇稍微改动了这个歌曲的一些词曲，然后又另外发展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女孩与四重奏》，那也是大家后来更熟悉的版本。那刚刚我们听到马哥的版本呢，它好像是更隐晦，然后距离更远一点，因为马哥的声音的质感是有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特别安静的就静静的看着你。接下来我们再听其中的一首《远远的远远远》，同样呢是丁薇的创作，整首歌词都非常的工整，它都是四个字加两个字的结构。比如说“路上的夜满天，天上的山隐约”等等等等这样的句子。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解露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背呀一代款颜色。

0: 肤框，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大卡洛池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晚婚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再去结婚，坏处就是等你想清楚以后，发现没有必要结婚了。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活得太明白了，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辈子稀里糊涂的，反而什么都有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愿你始终能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自己生命的时间表里从容不迫。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情人。

0: 不能，
1: 他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能不能。
2: 有人说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个人未必是我们的恋人，他很可能是任何人。他理解你的山河万里，他尊重你的不同选择。想一想生命中，你有这样的幸运，遇见这样的人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你发现当你的脚被你的鞋子磨出了泡，你却还舍不得丢掉它，那说明你喜欢。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样的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所以你心中所有的善良要遇到对的人，付出要对值得的人。这是杨绛先生的话，此生活过100岁，因为智慧所以通透。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牵挂你的人才会联系你，想念你的人才会打扰你，在乎你的人才会问候你，关心你的人才会惦记你。爱其实是一种细节，不爱也是。

0: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你讨厌过父亲的平庸，却不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你嫌弃过母亲的唠叨，却不知道他也曾是个温柔美丽的少女。生无饥寒，父母无愧于我，若无长进，我何以待父母。

0: 手。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人生的每一场遇见都是命中注定，而每一次相识也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且行且珍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0: 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希望我们能遇见一个干净的人，没有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最好的给你。愿你所想皆美时，所见皆美好，所遇皆逢时，所爱皆温暖。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们，但有些人或许这一生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在心里默念一辈子。有人说这一切归于距离，有人说这一切归于缘分，你觉得呢？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江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

0: 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

0: 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这位歌手他总是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当然我不知道他本人的个性如何，但是他的作品，然后他几乎也不太参与什么综艺节目的这种状态，能见度甚至也不那么高，所以呢总是给人这种安静的感觉，好像是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节奏。他就是苏妙玲。今天我们来说说他这首《时间肖像》。

一直走，一直走，面向蓝的海，一直走，一直走，旋转的裙摆，一直走，一直走，转几圈可以飞起来，一直走，一直走，自然的摇摆，一直走，一直走，记忆变轻快，一直走，一直走，我跳起舞来。整首歌的开场连续六句，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再加上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像是小而密的步伐，保持着一个基本一致的节奏，稳定而又有点轻盈的向前。每一句一直走的后面紧跟的都是这个一直往前走的同时所伴随发生的种种，比如说他要走向的是蓝色的大海，他身上穿的是裙子，有大大的可以旋转的裙摆，裙摆呢甚至大到像是可以飞起来，这同时也可以是他心情的一种状态。在这样一直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身心都变轻快，轻快的都可以跳起舞来。

用眼睛的黑白怎么看得见色彩，用耳朵听一听怎么能听得到未来，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信赖，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过去连现在。这一段虽然没有出现这个歌名里面提到的肖像，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画笔，因为肖像通常都是要用画笔画出来，那眼睛是黑白的，可是我们却可以看见那么多的色彩，耳朵听不到的未来不如就画出来，但是它真的需要画一个人的肖像吗？这个歌名叫做时间肖像，还要画的是一个人的样子，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种种的重现，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笔触的面积是越来越大，先是从最小的一个点开始，到最后已经是一大片，一笔一笔地画出了过去跟现在。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么多感慨，过去肖像和现在样子哪个更自在，画出一个盛夏比想象中的更痛快，四季鲜明反之亦然，多精彩。你只唱

一直唱一直唱，用错了时态，一直唱一直唱，不足以感慨，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耳朵都听过来，一直唱一直唱，快冷静下来，一直唱一直唱，会不会依赖，一直唱一直唱，就忘了发呆。上一段是一直走，这一段是一直唱，就像是在说一个有着歌唱梦想的人在逐梦的路上一直走一直唱，不管是不是完美，用错了时态也不管，唱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以歌声去

穿搭的状态，就像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抚慰方式，能够让周围的人都喜欢听，然后自己也创得很满足，抚慰他人也抚慰了自己。

凭冲动去开口，怎么说得好对白？用力呼吸几次，想象空气鲜活姿态，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青睐，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现在去未来。上一段是过去连现在，这里则是现在去未来，相当于他这一笔一画的从过去画到了现在，还画到了未来。正如歌名所说的，时间肖像，过去的样子跟现在的自己，在经过重重的时间洗礼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其中说到想象空气鲜活的姿态，这个形容是多么的有趣，在呼吸的时候想象中空气的形状，而且这个姿态还是鲜活的。那这依旧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整首歌的状态是小小轻盈的感觉，就像他副歌最后一句所唱的，画出来的肖像比想象的更痛快，四季鲜明多精彩。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妙玲《时间肖像》，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一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贷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哇，这叫什么？这叫人生何所求，牛肉和牛油。今天的开心呢来到了这里吃饭，你看此时此刻咱用这一盘牛肉啊，祝大家步步高升。哈哈，漂亮的老板陪我们一起吃，玉姐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吃长沙牛肉火锅，那之前咱也吃过好几家店了啊，就一定要吃它的不同的牛肉的品种。这个是什么？哦，吊龙。
2: 对，
1: 漂亮的吊龙，搁里头。
2: 这个只要8到10秒就可以了。
1: 8到10秒钟，来，很神奇啊，我觉得。
2: 对啊，我们家这个肉呢都是新鲜现切的，口感特别的香嫩。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嫩，特别特别软，因为它是吊龙，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哎，有一点韧性，但是呢又是一个软绵绵的肉的这种质感，很香。刚刚吃了第一个这个吊龙，接下来咱吃吃这个肉，
2: 五花趾。
1: 五花趾，吊龙是5%，它只有1%呀。五花趾的确是，就是不管是中餐呐、还有很多这种火锅类的，如果选择了五花趾的话，其实它的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高，稍微高一点，因为它真的是很有嚼劲。
2: 对啊，
1: 就咬的每一口在嘴巴里面都有清脆的那个咯叽咯叽的声音。
2: 是的，
1: 很弹牙，胸口油，太好了。在那我颤颤巍巍的时候，我其实都有点怕他。朋友们吃胸口油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能一口气吃个3-4片，就像我上次一样的嚼半天嚼不动，他就吃一片啊。
2: 对，
1: 吃它就好了。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有点像吃脆骨的感觉，咬起来就是有嚼劲。你要慢慢慢慢这么一口一口嚼下去，越嚼越香。招牌雪花，
3: 4、5、6、7、8，
2: 开吃。
1: 这个呢真的属于咬下去之后呢，它有肉感又有那个油感，
2: 爆汁，
1: 哎，爆汁感在嘴巴里面一下子就炸开了。
2: 入口即化。
1: 雪花牛肉呢就像是猪里面的五花肉一样，它肥瘦相间，所以你怎么吃呢都能找到这个口腔当中的平衡感。这个我一开始我以为是驴打滚之类的东西嘞。
2: 是
1: 潮，这叫什么？
2: 潮汕咸蛋黄卷。哦，
1: 蛋黄
2: 特别的香。
1: 哇，这个口感好神奇哦，外面是有面包糠。
2: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叫潮汕咸蛋黄卷。朋友们这个要尝一尝，很特别很新奇的感觉。
3: 哇，来喽，
1: 这个虎皮一下去把我汤汁全吸完了，这一口下去得了，你香迷糊了。这个虎皮炸得好嘞，它不焦干，它嘴巴里面就是感觉豆香味十足。烫个5到8秒时间刚刚好，它又是属于一个锁汁的状态，又处在一个爆汁的状态。
2: 对对对，
1: 你嘴巴里面吃完之后，哇，它整个豆香味就散发出来了。吃了很多的肉，酒要喝起来，有酒有肉有玉姐，好朋友。今天感谢玉姐啊，也谢谢我们的咸酱酒，让我交到了玉姐这个好朋友。从步步高升啊，吃到我们的雪花，吃到我们的五花趾，吃到我们的胸口油，就是总体来说，吃潮汕牛肉火锅就是一种吃肉的享受。来到这里，只要是现切的啊，这个新鲜的牛肉一上锅，然后你怎么吃，它都能让你的嘴巴里面充满肉香。姐，再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2: 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品尝，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最好的牛肉。
1: 选肉鲜嫩有标准，家门口好吃的牛肉就在七星坊。也希望所有朋友们来这里吃好吃的牛肉跟我们的玉姐交好朋友。那今天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哇，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0: 吃饭了，今天我们又来带着我们心灵小酿酒交好朋友喽。
1: 是的，今天交的这个朋友呢，是我在长沙目前发现一个我可以愿意叫他大师的人，
0: 宝藏大师、严大师、
1: 严大师。
2: 其实我不是大师，我就一厨师。我觉得我能够把菜做好，有空你们来我们玉芙蓉尝一下。让你们吃好喝好，玩得好，谢谢。
0: 也特别感谢我们心灵小酿酒的赞助啊，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走进这么丰盛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严大师有一个独门绝技，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慢慢边吃边聊。你看我现在喝这个汤，它就是一个猪血汤，它叫迎客龙脂汤，对不对？
2: 对，
1: 它就猪血汤。不要看哦，猪血是一个很简单或者低廉的食材，但是它用的是凯味高汤去做的这样子个底味。
3: 刚才老师讲有里面有这个瑶，
1: 干贝、
3: 瑶柱，有瑶柱，
2: 有鲍鱼，
3: 有鲍鱼，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昆布，
1: 对，昆布就海带，那是高品质的海带啊。然后做这个汤就特别的鲜，
2: 因为我们做菜一定是要让人家能够每个细胞里头都能够想起家乡的白月光。
1: 是，这个是我们的祖安发财小盆菜。
2: 整个中国它有南唐菜和北唐两个官府菜，而咱们这是南唐官府菜，这是唐延闿唐老先生做的一个祖安菜。祖安菜最讲究的就是出品。

0: 就是把握火候，用料精细，然后用料上乘。所以呢，我综合了一下祖安老前辈的那些菜啊，我就做了个融合，我就把祖安老先生做的鲍鱼啦，做的花椒啊，还有他做了一个浓汤的鲍汁儿，然后就扣在一起，给大家做了一个祖安发财小黄菜。
1: 哇，一吸就全部软烂在里面了。
0: 对，梅干菜烤鸭
2: 哦，
0: 啊，我给您做一下啊，您看啊，哦，这个是烤鸭鸭皮啊，您看啊，然后你再来点我的梅干菜。
3: 哦，这是梅干菜。
0: 对，湖南的梅干菜，我家乡的浏阳的山珍山的梅干菜，再来点这个老虎菜。
3: 老虎菜
0: 啊，
2: 哎，老虎菜是东北凉菜。
0: 对，您这么一爪啊，然后你尝一下喽，它比鱼子酱烤鸭都好吃。
3: 哇，我作为食客来讲啊，就是我觉得烤鸭它只能啊，传统意义定义当中哦，它不就是啊有烤鸭皮的香啊，加上皮儿，加上一点蘸酱，这样子传统的做法，我第一次吃到这么表达方式的一种烤鸭。
0: 主要是这个三蒸三晒的梅干菜的处理啊，
3: 嗯，
0: 包括发酵以后的工艺，然后它就会脆。
3: 嗯，
1: 哎，真很有意思。
2: 甲鱼吃的多，你们家这个甲鱼有什么特色？
0: 没有放一滴水，这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用了三种辣椒和三种油，做了一个结合体做的这个甲鱼，它是，用的是菌油，
2: 菌油，
0: 对，还有是鸡油，
4: 啊，真香，哎呀，
0: 还有是茶油，三种油在一起，
3: 懂了啊，就是到这儿盘菜的时候就是 KO。
0: 芙蓉玉冬瓜，它也是我们湖南这边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农家的一种吃法，但是我把它重新改了一下盘，您尝一下，它会有一个发酵的味道。
3: 先给大家看看哦，
2: 非常漂亮，
1: 好漂亮哦。
3: 那上面这个白白的花是
0: 茭白？
3: 哦，这是茭白。
0: 对对对，您尝一下，
2: 我先吃一下茭白。
3: 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0: 其实每个菜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那是，
0: 所以还是在改的。其实我很多菜，我接下来为你们解说的这个菜呢，是我改了38次了啊。这个菜叫做黄焖鱼头配老长沙的肚饼。你吃这个的时候，你蘸上我这个，因为我是大夏天牛，满长沙大街上我找了，我22年的时候就去找这个肚饼，我找着以后，我反复的研究，做出了这个老长沙肚饼。目前我觉得我这肚饼做的是相当的 nice。
2: 我
3: 忍不住
2: 了，
3: 哇，
2: 是不是？这道菜我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虽然现在啊，人已经非常快乐了，我想再快乐多一点，
3: 再快乐多一点，那就是必须用我们的麒麟小酱酒喽。
2: 是的，
3: 这个53度的非常非常棒的我们麒麟小酱酒，带给大家就是满满的好朋友，以及满满的纯纯的酒香和纯纯的友谊。谢谢麒麟小酱，让大家更快乐，喝酒交朋友，干杯！
5: 吃香喝辣玉芙蓉。
6: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背呀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0: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一起来养出好心情，养出好状态，养出好身体，同时呢，为了让大家也是养出好的心情，下班路上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在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呢，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小助理，随时来留言也可以。有什么，比如说听到你觉得让你能够缓解这一天的疲惫，有什么歌能够让你觉得养出你在这个天气变化莫测状态下的好心情，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你看长沙这前两天很晴朗，今天呢上午你还会觉得说啊，今日天气很闷热，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穿着短袖就出门了，但是慢慢你又发现，哎，怎么下午天气又变了呢？接下来，可能又是有连续几天的雨水天气，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更是要养出我们的好情绪，对不对？所以呢，音乐继续会陪伴各位。棒棒说，今天吃辣椒炒肉、洋葱炒肉、辣椒炒豆角、蒜苔炒肉，今天的肉的含量非常高啊，就又是各种搭配炒肉。今天呢，小曼依然是这种比较简单，然后呢比较养生养胃的一餐。看看今天有没有朋友比我吃得更加清淡啊、哦？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今天的晚餐，或者说，还在考虑晚上吃什么，咱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灵感。也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能一起帮你开开胃，好不好？音乐我们会继续，大家的点歌也可以继续啦。

大家体感上的夏天啊，很快要来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是跟着最近这两天很多北方朋友在讨论说高温天气，这个盛夏防晒，来聊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就是什么呢？就防晒，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想到说我的脸防晒，对吧？面子，就是得要保护好，就不能够晒黑，当然也不能够因为暴晒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皮肤的问题，包括身体的防晒。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这件事情了，包括一些防晒，除了说防晒伞啊，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现在很多朋友会戴帽子，防晒帽啊，包括防晒口罩啊，穿防晒衣呀，越来越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开始重视。但还有一个地方未必很多朋友重视到了，或者说也不叫没有重视，就是未必说就是有留意到说它很重要。就比如有时候我们买一些防晒的面罩，对吧，只露出两个眼睛，但是呢防晒眼镜墨镜，大家其实很多朋友一直之前都有买，都有准备，但那会儿呢可能就想说有些朋友凹造型啊，有些朋友当然是为了防晒，有些呢可能是为了开车更加的安全等等等等，很多人有很多的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在夏天呢会戴这个防晒的墨镜。但是其实要从防晒来说，眼睛也很关键，夏天非常需要防晒的一个部位就是眼睛。因为有些朋友你看戴帽子戴口罩就是遮住了这个面部，但是呢会把眼睛露出来，对吧？这个呢就是如果说长期在紫外线的这个强紫外线暴露下面啊，会加速晶状体蛋白质变性，增加白内障发病风险。所以呢到了一定年纪更加要注意眼睛的防晒，眼部组织啊对紫外线抵御能力也下降，长期无防护暴露在日光下呢，可能会诱发结膜炎啊等等的多种疾病。所以呢就是防晒就是真的是身体很多个部位都要注意的，就眼睛可能是有些朋友会忽略掉的部分，戴墨镜啊，但是呢越是到了年纪大，长辈们更应该要戴上这个墨镜，更应该要戴上防护或者说防晒的眼镜或者镜片都可以。木木说北方再热热那几天不像我们持续热几个月这话说的我就真的就是完全赞同就因为长沙虽然现在这个夏天呢你还没有感觉到非常炎热，但是呢你会发现今年的夏天一来就来得特别特别的猛，在春天短暂出太阳之后就已经好像从冬天就是还在春天的啊，现在因为已经是夏天的状态，立夏了嘛，在春天三月份的时候那会儿长沙偶尔来那么一两个晴天就会觉得哦天哪我要立马穿上短袖了，四月份也是偶尔那么一两个晴天太热了，然后五月份之前啊，现在是五月中旬嘛，五月上旬的时候有那么些晴天，是不是真的你就觉得那不就是夏天吗？所以呢今年夏天大家可能提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防晒的呀，然后能够降温的呀，然后有更加健康的一些生活作息习惯呐，真的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比如说空调，这也是大家就是夏天必不可少，对吧？很多朋友呢说实话已经开启了冷空调，但有些朋友家里啊未必说现在已经开空调了。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待会儿小曼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开启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歌想跟小曼互动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留言，也谢谢我们家人朋友一直的陪伴关注，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一起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

现在呢，5月中旬，你说温度高吧，20多度，你说热不热吧，你稍微还是感觉容易有点闷热，特别是像长沙，一下子就是在这种阳光照耀下啊，就是温度有来到28、29，甚至30度，然后呢一下就下雨，你就觉得我很潮潮湿湿闷闷，所以这2天朋友们，你开空调了吗？不管是家里，不管是车里，还是说你的办公环境有没有打开冷空调？接下来呢，我要说这个就是跟冷空调有关。咱们一开始不是说嘛，就是现在呢，虽然长沙啊，你说完全入夏，好像也还没到这个体感上啊。咱不说气象学或者节气上来说，咱们就说体感上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入夏。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就已经有怕热的朋友嘛，就开始过夏天了，就开始开空调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空调，从经过了一个冬天，然后经过了一个春天，到夏天开始准备开空调的时候，真的真的一定要注意清洗，因为闲置，长时间闲置的空调内部呢，常见的这个污染物是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有螨虫啊，然后葡萄球菌啊等等的致病菌，像是空调蒸发器、接水盘，还有滤网，

0: 是污染重灾区。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了。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7: 来，遮住左眼，这个。
1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7: 上一排呢？这个。
18: 还是不清楚。
1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高。

0: 空虚。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售后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哎，好久没有听到这歌，想到当时就是追剧的快乐。我觉得夏天很多很多的快乐画面和场景，因为有一种快乐场景是曾经暑期，因为大家经历过学生时代，经历过暑期，就会经历暑期的快乐，比如说抱一个大西瓜，吹着空调，追着电视剧，天呐！快乐时光，虽然这个时光距离现在可能真的已经过去好长好长时间，但是那种快乐感觉依然记忆深刻。这也可是为什么，虽然夏天这么炎热，但是呢，大家依然觉得夏天还很快乐，很容易快乐，很多快乐的回忆吧。啊，我们继续回来，睁着大眼睛啊，我们小曼的晚餐已经到了，不知道大家已经吃上了没有？最近你看，应该没有人吃得比我更加的清淡吧？青菜粥，青菜白米粥依然是养胃的一餐。虽然啊，从科学理论上来说，餐餐喝粥肯定是不养胃的啊。对，大家以为就是会喝粥，经常喝粥养胃，但其实经常喝粥也是不是健康的选择，更加健康的还是说合理搭配，膳食。我们就是均衡，然后平衡饮食。木木都说又喝粥，哎呀，我也很想像小助理一样，昨天吃麻辣烫，今天吃什么拌饭，吃在我旁边吃得香喷喷，我自己在这儿喝着清淡的粥。因为，这之前也跟家人们交代过，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肠胃不是很舒服，所以呢，为了给他减轻负担。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就希望能够快速的调理回来，养出一个好的状态吧。也看看朋友们来，让我解解馋。虽然我也吃不上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听你们说，我也感觉我又很有胃口了。你别说，偶尔就是喝上这个。很清淡的，没有什么味道的白米青菜粥，你喝那么几次也觉得好像还可以。起码我原来从来不会喝这个粥，真的是从来不会。我要喝粥，也就是喝绿豆粥，然后喝，偶尔会喝一喝，选择喝小米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砂锅粥、这个青菜白米粥，但是呢，慢慢也尝出它的滋味了。对于就是有肠胃不舒服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但是不能天天喝粥，不能每餐喝。

洲哈。再有，我们继续说回来刚刚这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呢，马上到夏天了，大家家里的空调要开了。空调开之前，咱们别着急，虽然可能就是一个按键，就是叮一下，空调就打开，整个环境、世界都凉爽了。但是呢，在长时间没有用这台空调之前，有几个动作真的是不能省的。刚刚就说了，一定要清洗滤网，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开窗通风。就是你在准备开空调的时间，开机之前要把室内的窗户全部都打开，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减少后续空调吹出的污染物在室内积聚。就是哪怕你已经清洗了滤网了，这个动作还是不能省的。就是第一次很长时间没有开冷空调了，第一次再打开的时候，一定记得清洗干净之后，把家里的窗户门，就是大门打开，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乐意啊，但是窗户，家里的窗户全部都打开，让它空气对流和空气通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未必会做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看朋友们愿不愿意来加这样一个步骤，就是制热烘干潮器。先制热，不是先制冷啊，不是先制冷，是先制热，把空调调成制热模式，然后呢，温度设置成28到30度，运行10到15分钟，也不用很长。然后因为制热呢，它可以就是快速的，就是能够怎么说呢？可以烘干吧，内部残留的这个潮气，然后呢破坏霉菌螨虫生存环境。如果是你觉得啊，这么高的温度我还开制热，那不行那不行，受不了。那也可以，如果空调它本身的功能有干燥或者是自清洁的功能，也可以替代啊。如果是看到遥控器上面有干燥或者自清洁，你就先来按一按它。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调制热，好不好？调制热28到30度，运行个10到15分钟。现在其实恰恰还是好时间，因为你现在调制热，你的体感还不会有那么闷。等到真的就是雨水过去，接下来可能长时间持续在28、9、30度左右的温度，你再去调制热的话，你会觉得天哪！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自己爽快一点？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正好，你可以去做这些前期的准备动作、准备工作，让你的空调更加健康的为你接下来这个夏天来做服务。所以，小助理，你说的是今天的晚餐，牛肉杂蔬拌饭啊！天哪，我这一碗粥本来就寡淡无味，一听到你的。淡无味，来吧，大家来说说看，有食欲的好不好？说说看，有食欲的，你的晚餐是什么？

0: 在我们直播间停留的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们，哎，这特别的缘分，就说明你最近很关注健康，对不对？就是想要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养出一个好身体，养出一个好状态，所以呢，就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一直停留在这儿的家人们，咱们就已经是约定好了，一起要行动起来。所以呢，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吃、从喝、从作息、从运动、从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然后更加舒适的一个状态，身体也好，环境也好。今天呢，因为在聊到说夏天很快来了嘛，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吹空调了，那家里可能没有普遍啊。现在就长沙来说，下午还特意问了一下身边的人，现在目前家里普遍还没有开空调，可能在办公室啊，可能有些朋友在车里啊，已经开了冷空调，但是居家环境里面，现在很多朋友还没有开启空调，那趁着这会儿大家还没有开空调的时候呢，来强调强调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空调长时间没有用，闲置在这儿的时候，一定前面要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清洗滤网，清洗干净之后，一定记得是阴干，不要去暴晒，不要去晒干，怕它变形。
1: 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诉丧子之痛，并署公司困境信。
7: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41岁才出山入墓，投身戎马，50岁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55岁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启近代海防建设，64岁以钦差大臣身份率军西征，收复新疆，73岁临危受命，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军。其书信手稿字里行间尽显心怀天下、以身报国的赤诚志向。而当您走进展厅，还能看到一封左宗棠的手写家书，那是他痛失长子左孝威、悲痛难抑的一封家书。
6: 孝宽杜陇，泣述孝威病逝月日及一切情形，哀伤无色。又是关外出事，一直敦促，不得不强自排遣，勉励支持。
7: 这或许是展览中最沉重的一件书信展品。左宗棠在信中记录了次子左孝宽远赴西北，向他哭诉长子左孝威病逝的噩耗，字里行间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他也痛惜长子左孝威本是家族的可塑之才，却不幸早夭，多年的期许也是付诸东流。接着他又写道，偏偏此时关外的军务紧急，谕旨也是连连地督促他尽早出兵，他只能强压心底的悲痛，以大局为重。更令人难熬的是，左宗棠的旧疾也在此时日益加重，健忘的毛病也越发厉害，身边又缺得力可用的人，只觉得无一事顺遂，满腔的愁苦也是无处排解，唯有写信倾诉与家人。
6: 吾名位愈高，忧虑日甚，公私聚集伏逆，何以为怀也。
7: 一纸家书道尽了左宗棠丧子之痛与家国两难的万般无奈。左宗棠晚年驻守西北，1872年在写给女婿陶光讲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的信中，

0: 左宗棠期盼功成，归隐乡音，安享天伦。当他得知家中孙辈皆已入学向学，家风有纪，甚感欣慰，所以叮嘱家人记得要将家中晚辈抄录的诗文寄送到行营。纵然军务繁重，但他始终心系家中孩子们的课业，谨守耕读家风，传承家族文脉。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斥丧子之痛，并述公司困境信，及致女婿陶光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信。左宗棠晚年痛失爱子，饱尝人生至悲，时值国事维艰，家国重任在肩，他只能强忍哀痛，负重履职。这封家书袒露了其深藏心底的脆弱与无奈，

0: 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池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大汗淋漓出很多很多汗，其实呢对于气血来说也是一种亏损，所以呢好的状态啊，就是微微出汗是健康的，就是要保持的一个好状态。那还有呢，就是夏天千万不要贪凉，有一些身体部位呢反而还需要保暖，是哪里呢？古人说啊，冬暖几倍，夏暖肚子。之前大家不是说啊，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一种执念，就是一定要盖好肚子，就是睡觉的时候哪怕天气再热温度再高，然后也要盖一个小小的，比如说薄薄的小被子小毯子盖在肚子上面，就是我的肚子千万不能着凉，慢慢就是变成了说我的肚子不能着凉。昨天我还看一个什么笑话，就是说大家说就是盖一个什么一片叶子也要拿着盖肚子，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在这么多年来的意识概念里面，就是盖肚子，肚子保暖非常非常的重要。棒棒说胃也很重要，胃也很重要，不然小麦也不会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这儿喝粥。我刚跟小助理说，我说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喝粥的人，但是喝粥确实会让你整个的胃肚子温暖舒服，就是很妥帖的感觉，对，就是很踏实很舒适很有安全感。所以为什么大家也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啊，肠胃不舒服就喝粥。看光明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胃受凉了，没喝热汤的时候感觉不舒服，喝完好一些，昨天又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你跟我就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跟感受，我就是刚刚其实在直播之前一直胃都很不舒服很不舒适，然后呢疼了一下午之后，一碗热粥让我现在身体微微发汗之后，我也觉得我的胃它听话了，它舒服了，它不会闹意见了，它不会跟我哼哼唧唧来表示抗议了。所以呢光明，如果你最近也是会有肠胃不舒服的情况下，那就还是要吃温热的食物，温热的，不要，千万不要吃寒凉，不要碰寒凉的食物，以及呢三餐规律正常，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提醒你要养好肠胃了。哎，我刚刚说这个暖肚子啊，暖肚子话题之前我先来说另外一个话题，今天还上热搜了，我还特别想记录下来，想跟朋友们来分享着。他说这个热搜上面说哈，真正健康的身体平日里是安静无声的，毫无存在感的，就是你身体每个部位其实都很舒服，你都觉得他们很融洽很平和，就不会觉得哎这儿好像比如说一抬手嘎嘣这里响一下，然后那儿一弯腰哎呦背咔咔咔咔咔响一下，然后呢可能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哎呀你坐在这儿突然感觉这个肚子里好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肠胃里面啊这怎么会难受，就是这种状态下就是你身体肯定是有不适感不舒服的感觉对吧。一旦身体呢就是它会频繁的发生胀气呀、隐痛啊、乏力呀、失眠呐、情绪烦躁，其实都是机能失衡的一个信号。所以养生呢就是守住身体静音状态。对，今天我看的热搜上面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说好的原来就是健康的好的身体状态是静音状态，就是无声的状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稳住情绪，不让小不适慢慢积累，维持身心平稳舒服的状态就是好的状态。这是我们在虫儿大眼睛希望跟大家就是每天就来分享，就先来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注意。

道，而是真的不知道，对吧？就像吃晚餐，我们知道吃晚餐呢不要太晚，但是呢我们之前真的不知道晚餐在下午五点之前吃最好，退而求其次呢在晚上七点之前最好，之前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呢在成人大眼睛啊，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一部分生活日常的健康的小知识给补齐了，好不好？先给补齐了，然后再慢慢去融入到在我们一日三餐也好，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好，我们的生活作息里面，慢慢的养出好身体，养出好状态。看一看啊，光明说最近这几天太冷了，冷应该，光明你也是在长沙吧，应该不至于说有太冷吧，除非是你有吹空调，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可能就会还是会感觉有点点寒气和凉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加应该多喝温水，温热水，温度可能稍稍高一点点，会让你的肠胃更加舒服。最近这个肠胃的保护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早晚温差大，对，是，特别是早些天可能更加是温差会大一点点。现在慢慢其实开始立夏之后，你就觉得整体温度还是处在一种上涨的状态，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暖肚子这个事情啊。既然刚刚光明说到了这个暖胃，我们来说说暖肚子。这会儿呢也邀请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久坐不动，接下来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让身体活动活动，好不好？还有大家想听什么歌曲来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歌会让你开心，会让你有好的情绪好的状态，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来吧，起身活动一下。什么早四天晚上还烤火？棒棒，你是在山里烤火是不是？你是去爬山了吗？为什么我觉得早四天温度也很高啊？最近这些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肠胃发出的信号，就我一直是处于这种在冒汗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根据自己的体感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也是一直有一些波动和变化嘛。在河边的晚上当然会，河边晚上肯定会就是凉意重一点，寒气重一点。在家居家还好，居家还算，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算是温度比较舒服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如果门窗没有通风的话，还会有点闷热。所以呢慢慢夏天，从春天过渡到夏天之后，大家的这个习惯啊，作息啊，包括衣服啊，也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调整啦。来吧，我们先运动运动，先活动活动，来做一些拉伸好不好？

0: 看到光明说，怎么感觉？怎么夏天这么像冬天呢？一会儿冬天，一会儿夏天，身体真的受不了。像脾胃虚的人，真的没有反应时间。所以啊，我们才会在直播里面一直就是跟大家说，我们需要一点过渡，需要一点缓冲，然后呢，需要提前的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长沙的天气可不就是这样嘛，他也不会跟你打招呼，然后呢，来得特别的猛，特别是从冬天转到夏天的这段时间，春天的时间比较的短暂，但今年还是持续的有点长啊。整个来说，天气变化是来得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呢，我们才需要提前的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吧？在立夏节气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行动起来。刚刚呢是说我们可以把家里的空调先清理清理，不然的话你可能长时间不用，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冬天也不会开空调，这就意味着你家空调有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使用过了。那没有使用。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

0: 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6: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咱们说那个中医的三个暖度调理法嘛，大家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刻意行动起来。三个方法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按摩。按摩这个方法应该很好实现，揉腹部呢最好有一个时间，就是在入睡前和起床前进行，就是不是说你醒来啊，是你从醒来到起床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来先来揉腹部的按摩，然后呢，入睡呢就是你在准备，就是躺在床上到睡着肯定有一段时间嘛，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一边数羊，或者说一边啊再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呢就再配合这个揉肚子。就躺下就行了，然后双手可以搓热，全身放松，左手呢按在腹部或者右手都可以了啊，然后就是叠放下来，然后呢顺时针绕着肚脐揉腹50次，再逆时针再揉50次，这个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如果说晚上有那么一段自己放松的时间，就晚上的时候睡觉前来揉腹。如果是早上的时候，一般会给自己一个缓冲清醒时间的时候呢，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再顺时针揉50次，逆时针再揉50次，这是让自己的肚子暖起来。一个是按摩，第二个呢就是食疗，像温开水。常温的凉白开是解渴首选，什么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水果啊，要少吃或者不吃。实在想吃呢，就最好是放到常温再吃。早餐最好是吃点温热的。还有呢，就是提醒，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有朋友啊，就是家里会有这种艾灸的话，也可以，来自己。来适当的调理调理，不过呢，艾灸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虽然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艾灸仪、艾灸盒，这个呢就是需要医生的来专业的指导。如果有一些艾灸贴啊，大家可以适当的可以先来尝试尝试。艾草呢是中药当中少有的能通12条经络的药物，艾灸呢又能通过燃烧艾草产生热力来。这个温通经络、驱寒除湿，所以呢，就是这三个按摩、食疗和艾灸，就是能帮我们来暖肚子。如果朋友们就觉得这个很容易感觉肚子寒凉或者肠胃受凉的话，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少吃冰冷寒凉的食物，同时呢，配合按摩、食疗。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愿意尝试的朋友呢，可以也来试一试，找专业的医生来尝试一下这个艾灸，好吧？这是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做好这个保暖工作，不要太贪凉。那我们朋友们这会儿呢，也在下班或者说晚餐结束之后，我们的晚上时光开始了。我们继续城市大眼睛跟大家来聊夏天养出好状态。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我们一起养出夏天的好心情。

这会儿晚上的7:16，听广播的朋友们，看直播的家人们，已经下班了吗？已经回到家里了吗？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怎么样能够快速切换状态，让我们自己呢从这种很紧绷的、很忙碌的状态，能够切换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呢？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做到，就是洗澡。就是洗澡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污垢，还有助于减压，所以呢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可以洗澡。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不少人有人啊就觉得说睡前洗澡拖延症，就觉得如果就是我一定要等到睡觉前我再洗澡，然后呢我就直接睡觉。但如果说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光能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里面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来提升幸福感。还有呢，就是洗澡的时候，人会处在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里，压力呢也会随之而去，大脑呢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愉悦。还有洗个热水澡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更加惬意。如果还想要把这种快乐减压释放更多的话，比如说呢可以就是注意水的温度，40度左右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洗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时间太长它其实也会有一些疲劳感。然后呢再就是轻柔的擦洗，这种呢就是好像让自己更加放松啊，做这样一个放松按摩。还有呢就是可以试着来哼哼歌，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朋友们就是喜欢在浴室里唱歌，然后大声唱歌释放情绪释放压力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哪怕觉得有时候可能哎呀这不大好意思大声唱歌，那你就小声哼一哼。想想今天比如说下班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洗个澡，哼一首什么样的歌能够解压能够放松呢？看看我们今天分享的歌单里面有没有能够让你找到一首能够舒

舒压减压的歌，让你晚上有好心情的歌。如果你有推荐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是可以点歌的，朋友们。就因为经常还会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小曼怎么点歌呀，在哪里点呢、啊、什么时候能听到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同步直播嘛，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此时此刻点歌，现在就能够立马来播放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所以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直播间里直接来留言吧。

0: 继续回来，我们城市大眼睛朋友们，你的这个雨夜、晚间时光都会怎么样来安排呢？我们城市大眼睛呢，会一直是在周一到周五我们的工作日下午的5点半到8点半，8点钟，来陪伴大家开启晚间时光。然后呢，我们也是昨天，因为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嘛，我们就聊到说，从吃喝啊、作息呀、睡眠呐等等方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身体体重的状态？我们今天呢继续把这个话题来延展延展，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有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以为是在休息，你以为是在养身体、养好状态，但其实呢，它是对身体健康反倒有这个负面影响的。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我们以为会容易长胖，但其实呢是能够让我们保持控制体重的习惯。哎，这也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他轻轻松松能瘦下来，有些呢他就算控制饮食、积极锻炼，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5个习惯其实更加有助于减肥成功，这也是我们延续昨天这样一个话题啊。稍微再延展延展，比如说运动之后吃东西，运动之后吃东西，啊，你感觉啊，我好不容易运动了，我已经把热量消耗了，你这个时候让我吃东西，那我不是浪费了我刚刚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跟成绩吗？其实不是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运动结束后的30分钟到60分钟其实是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骨骼肌细胞，是碳水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为氨基酸等营养素打开了一个通道。所以，如果营养补充的及时、数量比例恰当的话，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它其实会达到最大速度。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健身博主啊、健身达人，他们在运动之后，然后就会喝一杯这个蛋白粉，对吧？这当然是不同人的不同习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吃香蕉，能够及时的来补充体力、补充体能，这其实是更加有利于减肥、控制体重的。不是说我一吃了，我就好像就刚刚我跑的步就白跑了，我刚刚锻炼的就白练了。不是的，记住，运动之后的30分钟到1个小时有这样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可以来补充能量。但是你不能瞎补充，你不能说，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我立马就是，来什么一份烧烤，或者说我运动之后，我立马来一顿烤肉火锅啊，这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健康，而且呢，就是最好呢是补充蛋白啊，补充蛋白是比较好的。这个是运动之后吃东西，以为会长胖，其实呢它会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第二点呢，就是平时吃够主食。我身边啊，真的总有一些姐妹，就是一开始减肥就说："我今晚上不吃饭了，我马上就开始不要吃这些东西了。"但其实，短时间不吃主食能够有一定效果，一旦呢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摄入主食，就是看它的比例不同而已。如果你能够保持，就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加油之前先抢券，今夜帮你多省钱。
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咱们说呢，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体重。昨天在说嘛，因为防止肥胖日呢，控制体重，很多方面需要去努力。有一些呢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摇摆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聊到说，运动之后吃东西，有些朋友说那运动之后我绝对不吃，我好不容易运动，我好不容易消耗，我肯定不吃。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黄金窗口期，正好可以来补充优质蛋白，然后呢，帮助我们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线条啊，这样的一个肌肉修复还有线条。

的增长。这样呢是一个好的习惯哈。还有呢就是平时吃够主食，因为你完全不吃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还有一个小习惯也是会让很多人摇摆的，就是吃水果，到底是饭前吃呢还是饭后吃呢？比较合适的呢是饭前吃水果。有研究说啊，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能少摄入187千卡的热量。餐前水果不光有助于正餐热量控制，还能降低餐后血糖反应。所以呢，如果是餐前还是餐后吃水果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可以大胆的选择餐前吃。不过选择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就是不要选择太高糖的这些水果，对吧？你虽然可以吃水果，但是还是要控制糖分的一个摄入嘛。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稍稍留意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每顿饭来吃点肉。哎，有朋友说那不能这样吧，也运动健身，那要吃草啊？其实不是啊，蛋白质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每餐适量摄入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还能够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避免减重吃期间出现肌肉流失。所以你看，棒棒那天你说你吃了一些素菜，我说那再吃点肉吧。吃点肉，我们能够就这才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健康搭配。包括呢，现在准备要这个均衡膳食的各位好朋友，就你看有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然后呢优质蛋白，再有一个呢是碳水，就是做到一个营养均衡，然后呢就是调节比例就行了。后又吃了好多辣椒炒肉，你有控制住没有吃米饭吧？不然的话，因为辣椒炒肉太香了，又来干了2碗米饭，那这个就划不算了啊，就不划算了，就是吃太多了，就是整个按比例来说，我们对吧？有膳食纤维，有油脂蛋白，有碳水，就是我们这个一日三餐比较均衡的一个饮食结构。还有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能睡就多睡一会儿。睡觉也是昨天我们其实有说到的，因为睡眠如果有嘛，就是说睡眠平均有增加1-2个小时，平均会减少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所以呢，咱不说能够完全靠减肥，不能说完全靠睡觉减肥，多睡觉减肥，但是呢，咱们多睡觉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对于控制体重、控制身形来说还是很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又继续延展，又继续补充了一下，就是我们想要来在夏天到来之前，依然是为夏天做准备嘛，想要控制一个健康的体重，想要养出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的话，那我们刚刚说到这几点，就可能会让你容易摇摆的这些点啊，坚定的把它放在日常生活的习惯里，好不好？运动后可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优质蛋白啊，平时呢吃够主食，饭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不要那么高糖的水果，然后每顿饭呢要吃点肉，能多睡呢就多睡，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正常规律的生活节奏当中来保证我们不那么容易发胖，然后呢对于控制体重来说也很有帮助。这是我们昨天话题的一个延续，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关心的这些入夏前的准备啊，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一些准备啊，或者说你已经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了呀，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没有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跟他来打打招呼，因为我们真的夏天一来活动都多了，你知道吗？我们原本在年初，从2月份开始，我们是每个月一场活动，我们这个月我们前前后后加起来预计有4场活动。所以啊，夏天一到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精力感觉都更好了呢。但是呢，也要好好的在我们每一次的见面当中给大家安排一点心意，所以我们本周的活动呢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一个呢是亲子活动，一个呢是面向成年人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找到我们小助理，最近是发了朋友圈。

对不对？小助理的朋友圈里面有我们最新的，就在本周末的两场活动，因为是国际博物馆日嘛，所以呢，我们本周末的活动就在长沙市博物馆，邀请成年人，邀请我们的大朋友，还有呢亲子活动，邀请我们的家长可以带。

刚跟大家说啊，我们5月份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对吧？5月份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场母亲节的亲子活动啊，在岳麓山跟大家一起公益市集呀、趣味闯关呐、学应急救护知识。那本周呢有接连两场，一场呢是针对成年人的，一场呢是针对亲子家庭的。一场呢是在长沙市博物馆的长沙窑文物修复，这个呢是成年人的一个活动，还有一场活动呢是在周日的亲子体验的一个考古体验营，就是小学，如果您家孩子在读小学，那正好是这个招募的报名的年龄阶段，然后家长呢陪同孩子来完成这样一次很特别的考古体验。就在本周末，在长沙市博物馆，我们周六的活动，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文物修复体验呢，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呢，周日的活动，大家还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小助理，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朋友圈里面呢，有预约的方式，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还有我们5月份还有什么样的精彩活动呢？也会在小助理后续的朋友圈当中及时的来分享。当然，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我们除了说跟大家一起在直播当中，来聊健康，来分享健康的理念，来一起养成健康的好习惯，养出夏天的好心情、好状态、好情绪、好身体之外呢，我们也会在线下活动，丰富的线下活动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每个月一定都有，而且呢，你像这个月，入夏的准备，我们呢一下子会前后有4场活动，就这个月。

因为夏天来了，可能再去做很多户外的活动呢，就没有办法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争取在五月份的时候，把我们户外的活动可以多安排安排，好不好？这也是我们入夏前的准备了，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然后明天呢，小妈跟大家小小的请个假啊，包括呢后续我们在成人大眼睛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大家熟悉的亚飞会来陪伴各位好朋友。那明天呢，我们直播间就会交给亚飞，让亚飞跟大家一起来聊，比如说他最近是不是控制体重控制得很不错呀？他就是一个自己鲜活的例子啊，跟大家说怎么样来控制身形、控制体重，怎么样来吃出健康，好不好？大家也明天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下午的5:30到8:00，我们成人大眼睛的直播依然会继续，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惊喜啊，陪伴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是这样啦，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能够调整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开启你的晚间美好时光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4: 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诉丧子之痛，并述公司困境信。
6: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41岁才出山入墓，投身戎马，50岁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55岁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启近代海防建设，64岁以钦差大臣身份率军西征，收复新疆，73岁临危受命，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军。其书信手稿字里行间尽显心怀天下、以身报国的赤诚志向，而当您走进展厅，还能看到一封左宗棠的手写家书，那是他痛失长子左孝威、悲痛难抑的一封家书。
14: 孝宽度拢， 气数校微病时月日及一切情形，哀伤无似。又是关外出事，一直敦促，不得不强自排遣，勉励支持。
6: 这或许是展览中最沉重的一件书信展品。左宗棠在信中记录了次子左孝宽远赴西北，向他哭诉长子左孝威病逝的噩耗，字里行间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他也痛惜长子左孝威本是家族的可塑之才，却不幸早夭，多年的期许也是付诸东流。接着他又写道，偏偏此时关外的军务紧急，谕旨也是连连地督促他尽早出兵，他只能强压心底的悲痛，以大局为重。更令人难熬的是，左宗棠的旧疾也在此时日益加重，健忘的毛病也越发厉害，身边又缺得力可用的人，只觉得无一事顺遂，满腔的愁苦也是无处排解，唯有写信倾诉与家人。
14: 吾名位愈高，忧虑日甚，公子聚集福逆，何以为怀也。

0: 一纸家书道尽了左宗棠丧子之痛与家国两难的万般无奈。左宗棠晚年驻守西北，1872年在写给女婿陶光讲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的信中，左宗棠期盼功成归隐乡音安享天伦。当他得知家中孙辈皆已入学向学，家风有继，甚感欣慰，所以叮嘱家人记得要将家中晚辈抄录的诗文寄送到行营。纵然军务繁重，但他始终心系家中孩子们的课业，谨守耕读家风，传承家族文脉。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女婿陶光及长女孝瑜斥丧子之痛并述公司困境信，及致女婿陶光述西北战局善后寄望归乡并嘱托家族事务信。左宗棠晚年痛失爱子，饱尝人生至悲，时值国事维艰，家国重任在肩，他只能强忍哀痛，负重履职。这封家书袒露了其深藏心底的脆弱与无奈，也让世人看见褪去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亦是承受悲欢离合饱经苦痛的寻常人。而家国大义在前，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矢志报国，抬棺西征，最终收复新疆，立下千秋伟业。如果你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晚婚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再去结婚；坏处就是等你想清楚以后，发现没有必要结婚了。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活得太明白了，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辈子稀里糊涂的，反而什么都有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愿你始终能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自己生命的时间表里从容不迫。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0: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2: 他能。有人说，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个人未必是我们的恋人，他很可能是任何人。他理解你的山河万里，他尊重你的不同选择。想一想生命中，你有这样的幸运，遇见这样的人吗？
3: 北京时间晚上8:15。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出。

0: 头，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
8: 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呐、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你发现，当你的脚被你的鞋子磨出了泡，你却还舍不得丢掉它，那说明你喜欢。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样的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

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所以你心中所有的善良要遇到对的人，付出要对值得的人。这是杨绛先生的话，此生活过100岁，因为智慧所以通透。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牵挂你的人才会联系你，想念你的人才会打扰你，在乎你的人才会问候你，关心你的人才会惦记你。爱其实是一种细节，不爱也是。

0: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你讨厌过父亲的平庸，却不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你嫌弃过母亲的唠叨，却不知道他也曾是个温柔美丽的少女。生无饥寒，父母无愧于我，若无长进，我何以待父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人生的每一场遇见都是命中注定，而每一次相识也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且行且珍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0: 啊，
1: 我没呀、啊，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背呀、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希望我们能遇见一个干净的人，没有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最好的给你。愿你所想皆美时，所见皆美好，所遇皆逢时，所爱皆温暖。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们，但有些人或许这一生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在心里默念一辈子。有人说这一切归于距离，有人说这一切归于缘分，你觉得呢？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地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

0: 杰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2: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

0: 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1: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0: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1: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0: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啊；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象形文字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你像在美国西南方，这个纳瓦霍族的先民也曾经在岩壁上画下狩猎的图像。你像法国南部这个拉斯科洞穴，也有距今15000年到20000年左右的一个岩壁画。但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图画都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化身为文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纳瓦霍族，他就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这个转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这就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了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它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喻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

0: 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喻。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因此呢常常为他们一起造个字。还有白天你要带着牛羊出去吃草，所以呢就有了放牧的牧。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个放牧的牧字怎么写哈。那晚上回家了之后，你要把牛羊都拴好，于是呢有了牢房的牢。哎，这个牢就是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牛哈，牛羊共同使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和牛羊又不一样了啊！马是很有野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脸很长啊，聪明的大眼睛，加上这个鬃毛，它呢始终是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它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操控和管理的，所以马的住所就不能够用“牢”这个字了。哎，后来呢，就给马又单独的创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你可能在很多古装剧的台词里面看到，就叫做旧。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这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转喻？那说完了转喻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之后会把这本书再转述或者是推荐给身边的小学，就是高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字啊，每天考试读书，你的这个签字做汇报的时候天天都在用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到底它是怎么从上千年不断的演变流传下来的，变成现在可能我们使用的这个简体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说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字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

0: 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板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5: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6: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7: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文字里面这个有一个用法就叫做转喻，对吧？你可以用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了放牧的牧啊，我们有了牢房的牢。那说完了转喻，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古人身边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人。人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呢，就有点像那种左右对称轴的一个单人旁。那小孩怎么表示呢？古人把人这个符号就简单的变形了之后，在他的头顶画了几根非常稀疏的小毛，就好像一个子。本意呢就是孩子、小孩，就表示刚出生的小婴儿。那怎么来说呢？啊，为人父母都知道，很多人会跟你说说，哎呀，小孩刚出生，哎呀，你要抱好了，要这样抱，要那样抱，对吧？你要这个要小心点他的脖子，小心点他的这个头。这婴儿的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因为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在这个头皮顶啊，软软的，感觉就是这种很跳动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在远古先民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这个字，就是儿童的儿这个字，你现在去到很多医院，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的还是那种繁体字写的那个儿，你看到那个繁体字它就已经很象形了，它就是上面头部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合并的，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它其实就是指代的婴儿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但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哈，汉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照猫画虎的象形的意思，但是从这儿开始就逐渐的变得抽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仅有转喻了，还有另外一种造字的方法，就叫做指示。指呢就是指代的指啊，示呢就是事件的示。关于指示字的这个介绍，作者就提醒我们啊，说我们要关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

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对吧？三横一竖，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叉。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那姓朱的朱啊，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啊。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哎，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只是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哎，这个时候不仅有了指示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它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的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增长到了87.39%。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一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两点水、三点水啊，甚至是四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造一个字出来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啊，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城邑的邑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右耳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

0: 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有关的，哎，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0: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很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老师说昨天我们学了几个声字谁谁谁念一下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是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所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2: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莫就是不要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

0: 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哎，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啊，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啊，他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啊这个继他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他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在今天哈，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啊，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啊，它没有造什么新词儿，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啊，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哎，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柴。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菜盆。再比如说什么啊，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啊，猫头鹰这种动物，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0: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啊。或许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啊，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哎，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去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 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那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

0: 有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哎，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1: 前面我们讲了蚊子的诞生和成长过程，蚊子是有生命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0: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一千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啊。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啊。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草书。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

0: 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背呀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这位歌手他总是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当然我不知道他本人的个性如何，但是他的作品，然后他几乎也不太参与什么综艺节目的这种状态，能见度甚至也不那么高，所以呢总是给人这种安静的感觉，好像是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节奏，他就是苏妙玲。今天我们来说说他这首《时间肖像》。

一直走，一直走，面向蓝的海，一直走，一直走，旋转的裙摆，一直走，一直走，转几圈可以飞起来，一直走，一直走，自然的摇摆，一直走，一直走，记忆变轻快，一直走，一直走，我跳起舞来。整首歌的开场连续六句，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再加上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像是小而密的步伐，保持着一个基本一致的节奏，稳定而又有点轻盈的向前。每一句一直走的后面紧跟的都是这个一直往前走的同时所伴随发生的种种，比如说他要走向的是蓝色的大海，他身上穿的是裙子，有大大的可以旋转的裙摆，裙摆呢甚至大到像是可以飞起来，这同时也可以是他心情的一种状态，在这样一直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身心都变轻快，轻快的都可以跳起舞来。

用眼睛的黑白怎么看得见色彩，用耳朵听一听怎么能听得到未来，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信赖，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过去连现在。这一段虽然没有出现这个歌名里面提到的肖像，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画笔，因为肖像通常都是要用画笔画出来，那眼睛是黑白的，可是我们却可以看见那么多的色彩，耳朵听不到的未来不如就画出来，但是它真的需要画一个人的肖像吗？这个歌名叫做时间肖像，还要画的是一个人的样子，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种种的重现，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笔触的面积是越来越大，先是从最小的一个点开始，到最后已经是一大片，一笔一笔地画出了过去跟现在。画出一个笑容，画出来那么多感慨，过去肖像和现在样子哪个更自在，画出一个盛夏比想象中的更痛快，四季鲜明反之亦然，多精彩。你只唱

一直唱一直唱，用错了时态，一直唱一直唱，不足以感慨，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耳朵都听过来，一直唱一直唱，快冷静下来，一直唱一直唱，会不会依赖，一直唱一直唱，就忘了发呆。上一段是一直走，这一段是一直唱，就像是在说一个有着歌唱梦想的人在逐梦的路上一直走一直唱，不管是不是完美，用错了时态也不管，唱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以歌声去传达的状态，就像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抚慰方式，能够让周围的人都喜欢听，然后自己也唱得很满足，抚慰他人也抚慰了自己。

情冲动去开口，怎么说得好对白？用力呼吸几次，想象空气鲜活姿态，不如就画出来某一刻时间的青睐，那一点一线一笔一画一抹一片，现在去未来。上一段是过去连现在，这里则是现在去未来，相当于他这一笔一画的从过去画到了现在，还画到了未来。正如歌名所说的，时间肖像，过去的样子跟现在的自己在经过重重的时间洗礼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其中说到想象空气鲜活的姿态，这个形容是多么的有趣，在呼吸的时候想象中空气的形状，而且这个姿态还是鲜活的。那这依旧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整首歌的状态是小小轻盈的感觉，就像他副歌最后一句所唱的，画出来的肖像比想象的更痛快，四季鲜明多精彩。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妙玲《时间肖像》，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一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0: 我，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天气越来越暖，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出门遛弯短途旅行了？今天给大家来唠句实在的，出行舒服和省心真的比啥都重要，不用费心搭衣服，不用迁就鞋子磨脚，最好能和娃穿同款，拍照出片还省心，这种小自在谁懂啊。今天呢，咱们开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基地半价保价520，专属福利直接上，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成人背呀一代款，涉水不闷脚，卡洛驰专区还有亲子同款，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超简单，在微信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鞋子，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专区，超多款式颜色任你来挑选，经典贝雅一代款，颜色不浮夸，简单大气，搭牛仔裤连衣裙都好看，和娃穿同款，出门拍张照那种不刻意的默契感比专门买亲子装还要戳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鞋子，进入到卡洛驰区之后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后续呢不管是相关福利啊、活动信息啊、这款鞋子的发货时间啊、物流进度啊、甚至收货问题啊，都可以找福利官一对一解决，省心又安心。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鞋子。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

0: 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员

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前两天一片歌手的话题，也就是只发过一张唱片的歌手。其实呢，真的要把其中有特色的一一的去数到，恐怕做一个月的节目也做不完。之后呢，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做成系列好了。那么前两天说到龙宽九段，我不禁就回想起2000年后的这个内地歌坛，几年之内涌现了很多的新人歌手，风格很新颖的组合。除了上次提到的宇飞门，还有卡奇社、柠檬派、田园的跳房子、吴鸿飞、幸福大街、张浅浅、曹芳等等，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那这一批音乐的风格跟90年代的内地风完全不同。90年代内地的音乐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局限在当下的那个时代的流行，现在回头去听已经觉得有些跟时代脱节了。但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然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慢慢兴起了一种新风潮，一直大概持续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2010年之后又变成了是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遍地开花，那个又是另一个风潮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一片歌手，同样也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来自昆明的柠檬。

听到《柠檬派》这首《茶汤》，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我特别好奇这位女主唱她平时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甚至我会一边去怀疑说是不是这首歌的音源有问题，或者是机器的播放按到了一个什么键，因为她的声线实在是太特别。可是听久了之后呢，竟然又莫名的有一种上瘾的感觉。那么刚刚的那一首《茶汤》是方文山作词，2002年滚石发行的一个作品。据说呢是滚石的音乐人小虫发现了柠檬派，于是他们就有了出唱片的机会，但是也就此一张。不知道后来他们去哪里了，可能已经不唱歌了。那很多年之后呢，郁可唯翻创了刚刚的那一首《茶汤》，因为郁可唯签到了滚石，那么翻创同公司的作品，版权很好解决。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就是唱片公司可能会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有些歌曲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许成绩就会截然不同。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赵之璧，他同样也是在滚石发过专辑的一片歌手，在专辑当中，他也翻创了多年前滚石师兄罗红武这首《千古柔情》。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

0: 之那些人。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说到一片歌手这个话题。其实会成为一片歌手，可能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刚好公司倒闭或者是改组，那发了一张就没有下文了。尤其是那一张如果成绩还不太好的话，更没有人会继续的签你。那个人的内在原因呢，有可能就是转战到了其他的领域，发唱片只是顺势而为，无心恋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李星云，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在配乐的部分，虽然他唯一发过的一张国际漫游质量也很高，但是流行音乐的这个专辑并不是他主要的战场。还有接下来这一位潘怡君，他本身呢就是演员出身，中学时候他就开始拍戏了，大学他读的也是戏剧系，那么唯一出过的一张专辑同样也是跟滚石合作，所以其实滚石也是出过不少一片歌手的。

听到这首九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这个版本就跟成龙的那个澎湃的版本很不一样。潘怡君的诠释是比较古典端庄的，那两个版本歌词也稍微有一些不同。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潘怡君也是有出演，他演的是纪晓芙、杨不悔。那后来他基本上就都拍戏去了，就唯一的一张专辑风格倒是非常的统一，歌曲几乎都是一些带了古典气息的作品，比如说《孔雀东南飞》、《抛绣球》、《碎花》等等。然而接下来这一位一片歌手，他更

家是名不见经传，男熊的这一张专辑相当的别致，就跟前两天我们听到辛威背对的诗一样，它可以说是一片歌手当中令人非常难忘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听下来的风格也很一致，这是方维珍日记。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方维珍自己作词作曲，它就像是在用音乐写日记。我们听到这首。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说到的一片歌手方维珍，其实呢他是音乐人李少泉老师发掘的一位歌手。那李老师非常喜欢他身上的音乐气质，觉得没有能够把他做起来也是相当的遗憾。其实说起来，李少泉也可以说是一位一片歌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蔡澜清，他们的才华，他们作品的能量，只发一张就已经足以成为经典。而且一片歌手这个形容甚至都不太想要用到他们身上，因为通常说一片歌手第一反应就是你发了一张不红就没有下文了，但很显然他们并不是这一类。

0: 听到这首张三的歌，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在节目里面播这首歌是什么时候了。这就是一首好像不管什么时候听，心底总是能够跟着涌出一阵暖流的作品。刚才我们说到李寿全老师，即便只发过一张专辑，但一张就足以传世。里面的每一首歌，在这么多年之后，你拿出来听，依旧都经得起推敲。反而接下来的这一位玉东，他同样也是只有一张唱片，可是就一直都令人念念不忘。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节目这些年来可能前前后后差不多都播过。那么在2020年，这一张专辑终于发了一张复刻，虽然复刻的很简陋，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买了，因为90年代的那个原版早就已经难觅踪影，要么就是价格被炒得高出天际。那么即便这些年来很多音乐方面的朋友一直都在劝玉东发新的作品，但他好像始终无心恋战，这个又使得这一张专辑显得更加的珍贵。我们听到他这首《时光流转》。
1: 你说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一片歌手。上一节说到玉东，于是我又联想到了校园民谣时期另一位同样是让人非常想念的一片歌手。他甚至都不算一片歌手，而是半片歌手，因为他只出过唯一的一张作品，里面呢只有四首歌，其中还有一首是伴奏，相当于就是一卷小小的磁带。他就是马格。马格呢原本是字母唱片的企划，但是公司就发现他也会自弹自唱。那个年代的大学生，90年代基本上大家都是文艺青年，抱着吉他弹弹唱唱，热爱文学跟音乐，这个都是一个很普遍的兴趣。那马格的个人特质跟他唱腔的质感也非常的有特点，于是公司就决定帮他出专辑。

歌这首《女孩与四重奏》，这是丁薇的创作。多年之后，丁薇稍微改动了这个歌曲的一些词曲，然后又另外发展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女孩与四重奏》，那个也是大家后来更熟悉的版本。那刚刚我们听到马格的版本呢，它好像是更隐晦，然后距离更远一点，因为马格的声音的质感是有一种冷冷的感觉，它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特别安静的就静静的看着你。接下来我们再听其中的一首《远远的远远远》，同样呢是丁薇的创作，整首歌词都非常的工整，它都是四个字加两个字的结构，比如说路上的夜满天，天上的山隐约，等等等等这样的句子。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晚婚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再去结婚，坏处就是等你想清楚以后发现没有必要结婚了。奶奶说，你们这一代人就是活得太明白了，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我们那辈子稀里糊涂的反而什么都有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愿你始终能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在自己生命的时间表里从容不迫。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情人。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它听完全部传闻。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能。有人说，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个人未必是我们的恋人，他很可能是任何人。他理解你的山河万里，他尊重你的不同选择。想一想生命中，你有这样的幸运，遇见这样的人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love you 3000。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你发现当你的脚被你的鞋子磨出了泡，你却还舍不得丢掉它，那说明你喜欢。但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样的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所以你心中所有的善良要遇到对的人，付出要对值得的人。这是杨绛先生的话，此生活过100岁，因为智慧，所以通透。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牵挂你的人才会联系你，想念你的人才会打扰你，在乎你的人才会问候你，关心你的人才会惦记你。爱其实是一种细节，不爱也是。

0: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你讨厌过父亲的平庸，却不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你嫌弃过母亲的唠叨，却不知道他也曾是个温柔美丽的少女。生无饥寒，父母无愧于我，若无长进，我何以待父母。

0: 的手。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人生的每一场遇见都是命中注定，而每一次相识也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且行且珍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希望我们能遇见一个干净的人，没有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最好的给你。愿你所想皆美时，所见皆美好，所遇皆逢时，所爱皆温暖。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有真正喜欢过他们，但有些人或许这一生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在心里默念一辈子。有人说这一切归于距离，有人说这一切归于缘分，你觉得呢？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前两天一片歌手的话题，也就是只发过一张唱片的歌手。其实呢，真的要把其中有特色的一一的去数到，恐怕做一个月的节目也做不完。之后呢，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做成系列好了。那么前两天说到龙宽九段，我不禁就回想起2000年后的这个内地歌坛，几年之内涌现了很多的新人歌手，风格很新颖的组合。除了上次提到的雨飞门，还有卡奇社、柠檬派、田园的跳房子、吴鸿飞、幸福大街、张浅浅、曹芳等等，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而这一批音乐的风格跟90年代的内地风完全不同。90年代内地的音乐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局限在当下的那个时代的流行，现在回头去听已经觉得有一些跟时代脱节了。但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然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慢慢兴起了一种新风潮，一直大概持续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2010年之后又变成了是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遍地开花，那个又是另一个风潮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一片歌手，同样也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来自昆明的明

听到柠檬派这首《茶汤》，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我特别好奇这位女主唱她平时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甚至我会一边去怀疑说是不是这首歌的音源有问题，或者是机器的播放按到了一个什么键，因为她的声线实在是太特别。可是听久了之后呢，竟然又莫名的有一种上瘾的感觉。那么刚刚的那一首《茶汤》是方文山作词，2002年滚石发行的一个作品。据说呢，是滚石的音乐人小虫发现了柠檬派，于是他们就有了出唱片的机会，但是也就此一张。不知道后来他们去哪里了，可能已经不唱歌了。那很多年之后呢，郁可唯翻创了刚刚的那一首《茶汤》，因为郁可唯签到了滚石，那么翻创同公司的作品，版权很好解决。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就是唱片公司可能会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有些歌曲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许成绩就会截然不同。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赵之璧，他同样也是在滚石发过专辑的一片歌手，在专辑当中他也翻创了多年前滚石师兄罗红武这首《千古柔情》。

0: 京时间凌晨4: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听到这首九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这个版本就跟成龙的那个澎湃的版本很不一样。潘怡君的诠释是比较古典端庄的，那两个版本歌词也稍微有一些不同。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潘怡君也是有出演，他演的是纪晓芙、杨不悔。那后来他基本上就都拍戏去了，就唯一的一张专辑风格倒是非常的统一，歌曲几乎都是一些带了古典气息的作品，比如说《孔雀东南飞》、《抛绣球》、《碎花》等等。然而接下来这一位一片歌手，他更加是名不见经传，但是呢，这一张专辑相当的别致，就跟前两天我们听到辛薇背对的诗一样，他可以说是一片歌手当中令人非常难忘的一张作品。整张专辑听下来的风格也很一致，这是方维珍日记。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方维珍自己作词作曲，而就像是在用音乐写日记。我们听到这首《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说到的一片歌手方维珍，其实呢他是音乐人李少泉老师发掘的一位歌手。那李老师非常喜欢他身上的音乐气质，觉得没有能够把他做起来也是相当的遗憾。其实说起来，李少泉也可以说是一位一片歌手，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蔡澜清，他们的才华，他们作品的能量，只发一张就已经足以成为经典。而且一片歌手这个形容甚至都不太想要用到他们身上，因为通常说一片歌手第一反应就是你发了一张不红就没有下文了，但很显然他们并不是这一类。

听到这首张三的歌。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在节目里面播这首歌是什么时候了，这就是一首好像不管什么时候听，心底总是能够跟着涌出一阵暖流的作品。刚才我们说到李寿全老师，即便只发过一张专辑，但一张就足以传世，里面的每一首歌在这么多年之后你拿出来听依旧都经得起推敲。而接下来的这一位玉东，他同样也是只有一张唱片，可是就一直都令人念念不忘。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节目这些年来可能前前后后差不多都播过。那么在2020年，这一张专辑终于发了一张复刻，虽然复刻的很简陋，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买了，因为90年代的那个原版早就已经难觅踪影，要么就是价格被炒得高出天际。那么即便这些年来很多音乐方面的朋友一直都在劝玉东发新的作品，但他好像始终无心恋战，这个又使得这一张专辑显得更加的珍贵。我们听到他这首《时光流转》。

0: 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一片歌手。上一节说到玉东，于是我又联想到了校园民谣时期另一位同样是让人非常想念的一片歌手。他甚至都不算一片歌手，而是半片歌手，因为他只出过唯一的一张作品，里面呢只有四首歌，其中还有一首是伴奏，相当于就是一卷小小的磁带。他就是马格。马格呢原本是字母唱片的企划，但是公司就发现他也会自弹自唱。那个年代的大学生，90年代基本上大家都是文艺青年，抱着吉他弹弹唱唱，热爱文学跟音乐，这个都是一个很普遍的兴趣。那马格的个人特质跟他唱腔的质感也非常的有特点，于是公司就决定帮他出专辑。

歌，这首《女孩与四重奏》，这是丁薇的创作。多年之后，丁薇稍微改动了这个歌曲的一些词曲，然后又另外发展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女孩与四重奏》，那个也是大家后来更熟悉的版本。那刚刚我们听到马格的版本呢，它好像是更隐晦，然后距离更远一点，因为马格的声音的质感是有一种冷冷的感觉，它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特别安静的就静静的看着你。接下来我们再听其中的一首《远远的远远远》，同样呢是丁薇的创作，整首歌词都非常的工整，它都是四个字加两个字的结构，比如说路上的夜满天，天上的山隐约，等等等等这样的句子。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

0: 闻联播。
1: 陈晓明现场督导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并检查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稳妥做好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
2: 毛伟明赴常德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压实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1: 巡视整改在路上，益阳各山区巡视整改出实招，对账消耗暖民心。
2: 破案2400多起，湖南公安亮剑经济犯罪，筑牢经济安全屏障。
1: 全省在孵创业项目1.66万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
2: 长沙的重点建设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逐步将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1: 省内各地举行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赴浏阳市督导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并深入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稳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记者刘继恒报道。
2: 目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库存危险源已安全转移，周边受损房屋已完成排查和结构安全鉴定，正在进行修缮。沈晓明来到事故现场查看管控处置措施，并走进群众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和修缮进展，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房屋修缮加固、评估鉴定等工作，让群众尽快回归家园。对于一时不能回迁的群众，要做好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1: 在听取事故处置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要稳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快房屋修缮进度。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协助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深挖背后的失管失查、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2: 来到醴陵市祥信烟花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

0: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明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氨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明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巡视整改不仅是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更是一份关乎民生的答卷。自12届省委第7轮巡视向鹤山区反馈问题以来，益阳市鹤山区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新官理旧账、不推责、举一反三补短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全区90万群众的殷切期盼，让巡视整改成果真正惠及民生。记者胡雨欣、益阳台记者刘峰报道。
1: 益阳客天下项目曾因资金断裂于2022年一度陷入停工，762户业主面临有房难住、有房无证的焦虑。 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鹤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组建工作专班，专题协调推进，推动本土企业。

0: 也接手项目，成功破解项目盘核的诸多难题。益阳客天下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文明：
1: 每天都会调度一次，一个星期会一次诊，就是说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的，我们每一周都会跟视，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在做什么，政府的一些什么举措，同步的在告诉了老百姓。
2: 为了让业主安心，鹤山区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不仅协调解决保交楼资金，还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关费用，推出凭购房合同即可入学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业主的后顾之忧。2025年1月26号，第一批不动产证顺利发放，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在现场同步举办了交房及交证活动，170多本证，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下午递交资料，第二天上午便全部办结。如今该项目已实现全面交房，所有房屋全部完成了不动产权证办理，业主们终于圆了安居梦。客天下小区六栋业主李其明：
3: 84年他们接盘了以后，开发商每天在群里面发布那个施工的动态，再包括政府的一些保交的一些推进措施，所以说在后面那心就定下来了。去年呢，我已经也住进来了，也拿到了房产证。
0: 解决一个问题不算完，举一反三，防心忧，才能真正守住民生底线。鹤山区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将整改触角延伸至物业管理等民生关键小事，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对接转变，持续提升群众的居住体验。君临上海湾小区位于鹤山区金银山街道秀峰社区，共有940多户居民。在街道社区的助力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并推选第七届益阳市党代表、益阳航运公司退休职工夏玉慧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居民的心中，小区有事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夏玉慧：
4: 夏区党支部来讲，我就是耀眼的人。夏区遇到么子困难呀，得知找我。我经常两块钱上不到屁股，我就留在口袋。当地的经济发展，怕啥还要改变了。邻里时常发生个纠纷啊，也是些大块的事情，我都记得。我们到外头时候来处理，得到人上关系要处理好，能够消除病问。
2: 为推动物业管理规范化、常态化，鹤山区将今年定为物业管理服务提升攻坚年，出台物业管理1+10制度体系，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为物业治理提供标准化指引，推行物业企业红黑榜考核制度，让干得好的有荣誉，干得差的有压力，倒逼物业提升服务质量。鹤山区住建局副局长蔡毅：
5: 对于红榜的企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来强化公司的这种核心竞争力。黑榜企业呢，一个是通报，还要根据他们具体一些薄弱环节，要对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降费。如果降费还达不到物业服务提升的目的，那就劝退。上城市家召开了临时业主大会，把之前的物业公司呢进行了劝退。
0: 从一个问题楼盘的破局突围，到举一反三推动全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从新冠主动理旧账、勇担责任，到用制度堵住新问题的缺口，鹤山区的巡视整改正一步步将省委巡视的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截至目前，鹤山区在征拆安置、企业欠款清偿等领域持续发力，累计完成征拆安置450多户，清偿历史欠款5.6亿元，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民生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记者楚雄报道，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打造全链条打击工作闭环，精准攻坚各类经济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省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多起，不督案件、大要案件查办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列。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邓朝辉：
6: 共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400余起， 征募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

0: 大一案件，越野侦破车船使用税诈骗案，涉1.8万余台车辆，3600余万元税款。永州侦破25系列串车投标案，涉案金额逾20亿元。怀化侦破319假骗案，面额1600余万元。
1: 在依法严打犯罪的同时，全省公安精准落实护企安商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公安部门建立常态化警企沟通机制，主动上门普法服务，累计开展法制宣讲400场次，为企业出具内部管理风险体检建议90多份。聚焦民营企业发展痛点，严打企业内部违法犯罪，全年侦办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400多起，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其中，长沙、衡阳、株洲等地侦破多起本地知名企业内部腐败案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获得市场主体广泛好评。
2: 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万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
1: 南华大学根据自身在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优势，打造多个师生共创的团队和企业，建设了规模达3500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园，学生们可免费拎包入住。此外，学校还设立100门专创融合创新创业基础课程，设立总额为5000万元的创新创业基金，帮助学生们创业从零到一的突破。目前已经资助30多个项目，成功孵化近20家公司，其中库里斯智能硬件项目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大果文创公司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30万元。南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中心主任刘畅：
3: 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园真正成为一个实现大学生创业梦想这样的一个舞台，把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好的有创业意愿的这个学生能够真正的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2: 作为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平台，麒麟信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聚焦基础软件与智能体两大特色赛道，依托麒麟信安在电力、政务、金融、电信等行业的深厚积累，基地可直接为团队对接真实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让创业者从到处找市场转变为专心解难题，显著降低创业初期试错成本。目前基地已吸纳10多个优质项目入驻，部分项目已成功对接湖南、湖北电网等实际应用场景，发展前景广阔。麒麟信安孵化器副主任冯岩：
4: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客户他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对接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业团队，把这个场景开放给他，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形成自己的产品的 demo， 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创业团队去跟我们的电力客户去进行一个交流，他的产品只要是被客户认可的话，那他就可以利用我们麒麟信安的这种销售的渠道去跟他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这种电力企业去进行一个业务的交互。
1: 连日来，长沙的重点建设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冲刺，逐步将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记者梁瑞报道。
2: 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是湖南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5万座主体育场、1.8万座的综合体育馆以及4000座跳水游泳馆。目前项目正处于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配套的能源中心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这套为一厂两管集中功能的系统被形象地称为湘江空调。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罗宇佳：
5: 与传统中央空调系统相比，可使建筑空调年均用电量较传统方式减少20%左右，年均单位面积空调生产成本节约30%左右，可减少约38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1: 据了解，长沙奥体中心项目已经完成一厂两管和地下结构施工，预计在年内全力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作为第16届全运会主场馆，长沙奥体中心预计在2028年全面竣工并投入试运营。
2: 湖南大学科创馆校区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施工方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冲刺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颜色各异的单体建筑雏形出现。目前各楼栋

0: 装饰装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墙面安装、地面铺设、门窗安装等关键工序即将全部完工，机电安装施工开启全面攻坚模式，同时校园道路铺设、绿化景观打造、各类配套设施布设也在加速落地。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一标段项目总工刘明：
1: 当前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校园功能完善，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校园道路绿化及各类配套设施加速布局，全力打造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校园环境，确保满足竣工交付要求。
2: 据了解，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一期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3.18万平方米，整体规划33栋单体建筑，项目分3个标段同步有序施工。在建设前期，项目团队创新运用柔性智能建造平台，搭配各类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全面保障工程建设效率与施工质量。在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湖南大学办学载体，助力学校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工作提质增效，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为进一步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湘西州举行512全国减灾防灾日集中宣传活动，为群众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大礼包。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严严娜发来的报道。
2: 在湘西高新区湘西文化公园广场，20多家单位在现场布置了咨询台，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的方式，向群众介绍了电器、燃气、急救等方面防灾减灾装备的使用场景与操作方法，让大家直观了解各类装备在应对火灾、洪涝、地震等灾害时的作用。众多湘西本土网络达人登台献艺，将防汛、防火、地震避险、灾害自救等安全知识融入艺术演绎当中，让广大群众在观赏节目的同时牢记防灾知识，提升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近年来，湘西州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全面压实州县乡村户5级包保责任体系，创新运用3个一律5个到位8项机制工作机制，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闭环管理，成功应对和处置多轮极端天气及灾害险情，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山县大安乡乡长杨天宇：
3: 作为基层干部，我觉得在平常工作中要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重点，聚焦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大排查、大宣传、大演练，就可以不断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娄底台记者彭瑞玉报道，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当天娄底市发改委、国动办举行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环保手袋的同时，还为大家讲解防灾救灾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关注灾害风险，掌握应急技能。下一步，娄底市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筑牢安全防线。
2: 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邵阳县、洞口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举行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多部门联合设立宣传咨询点，围绕防灾避险、应急自救、安全用火用电、灾害预警防范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发放以及面对面现场咨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实用知识和技能。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底，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
2: 省工信厅日前正式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等14个领域列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计划第三批，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为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单位，其中6家单位来自长沙。
0: 11号，郴州海关为辖区的216头公港活猪云签发动物卫生证书，这是湖南首批采取该模式出口的活猪。通过叠加远程属地查验，标志着全省活猪出口实现数字监管加智慧通关，企业可以零跑腿、零等待。云签发模式下，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即可完成线上申报、自助打印证书，海关实施全天候智能审核加远程查验加及时签发，通关时长较传统模式压缩超70%，可有效助力湖南鲜活农产品出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湖南公港澳活猪5.7万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 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一组我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实际，聚焦闲置校舍沉睡资产激活难题，明确盘活路径，规范管理机制，让昔日的农村校园变身教育阵地、服务平台、产业载体，既守护乡村文脉记忆，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谱写湖南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12号，湖南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4月公积金热点问题月报，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代际互助提取、组合贷款中商贷部分按月提取等4大问题最受关注。提取政策迎来新变化，支持代际互助。5月1号起，缴存人、产权人家庭在长沙市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房为新建商品房，办理购房提取，但账户余额不足，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在省直中心缴存的直系亲属自取得契税完税证明之日起36个月内可提取各自的公积金。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时间为准，同意缴存人每套自住房仅限提取一次。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普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18洞村、凤凰县竹山村等5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食农业博物馆和网络体系。
0: 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中，湖南文旅再次交出亮眼的成绩单。长沙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湘西矮寨18洞德夯大峡谷景区、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区3家5A级景区上榜，且全部跻身华中地区榜单前10强。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型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规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海关总署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疫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1: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星期六的活动已经爆满了，
2: 挺快的。
0: 其实就是差不多下节目那一会儿就已经满了，嗯啊，然后呢没有报上名的，或者还有一些朋友啊，我不到啊，我都没听到风声啊
2: 啊
0: 啊，这个还处于蒙圈状态当中的哈，朋友们，啊，别着急，这回活动我们弄完了之后，看看大家反响怎么样啊。如果家长啊，包括小朋友们觉得啊好玩，哎，那我们下回再搞一次啊。然后每周三每周五我们不是都会在群里面抽这个活跃互动奖吗，然后呢也一直想着有什么新的有意思的方法啊来抽奖玩。今天我们想试试上午十点来钟啊来一个视频直播
2: 啊，
0: 视频直播里抽个奖，
2: 哎，刷一下我俩的存在啊，
0: 哎，以免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俩长啥样。
2: 确实吧，平时露脸少。
0: 然后到时候视频直播啥的啊，我们把那个链接呀看的，反正我们就拿自己的这个微信，就这个自己的视频号播啊，没哪些个讲究啊，不是专业的，就唠唠嗑。
2: 是，
0: 到时候把链接发群里，或者我们发朋友圈，大家有时间的，啊，没事儿的，闲着摸鱼的，啊，点进来看一眼。万一不小心中个香奈儿洁面，中个 SK2 大红瓶，中个兰蔻粉水，啊，中个那个迪奥的香水小样，
2: 都有，
0: 哎，没准就送一个回去，
2: 也是真送啊，
0: 何乐而不为呢？
3: 这不巧了吗？

0: 不是吧，微信要上线访客记录了？
1: 真别吧，
0: 千万不要啊。我跟你们说，我不是空穴来风吓唬人，是最近真的有网友突然发现自己的微信状态底下多了一个奇怪的显示足迹按钮
1: 啊。
0: 哎，这四个字一出来，立马炸出一片网友的哀嚎，大家第一反应出奇的一致，完了，那种每个月啊续费 QQ 会员就为了隐身访问的恐惧，难道又要在微信里杀回来了？
1: 净整黄钻那一套，
2: 不要亏了好吧。
1: 这个话题啊，光速冲上了微博热搜，那评论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哀人避难现场了。有人说啊，要是微信能看访客，那我第一时间就把朋友圈关了。啊，还有人说啊，以后是不是不能半夜偷偷的看前任的朋友圈了呀？还有人直接原地哀嚎，啊，互联网最后一块净土也保不住了吗？
0: 那个看前任朋友圈的朋友，你还没删前任的微信呢？
1: 哎，你可以拿小号加他。
0: 故事有点太多了，不往下说了啊。我知道大伙儿很急，但是先别急啊。腾讯客服很快出来灭火了啊。客服的回应呢，大概可以归纳成这几句啊，就是这个显示足迹功能目前确实存在，但是只在 iOS 客户端的灰度测试范围里，面向的是已经更新到比较新的版本，比如说 iOS 8.0.73 这样的活跃用户。翻译成人话就是，只有一小部分用苹果手机而且疯狂爱追更新的天选之子才能看到这个功能，至于安卓用户呢，你们暂时可以不用担心了。
1: 而且啊，这客服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微信暂无查询访客功能，目前所有功能都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设置。哎，注意这个措辞啊，是暂无啊，他没说永不。中文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两个字儿，给未来留足了想象的空间。不过现在啊，确实斩钉截铁说没有啊，这暂时可以放踏实心。
0: 那么问题来了，你支持微信上线访客记录吗？
1: 我不支持，我都不用犹豫，不支持。
0: 然后我还想加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万一这个访客记录它还是开通了
1: 啊，
0: 你是更不想看到别人到你这儿来的看的记录
1: 啊，
0: 还是更不想暴露自己到别人那儿看的记录呢？只能选一种。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天你可以开一个会员，但是你要么你只能隐身，你只能说我不用看别人来我这儿记录，我全部都不看啊；要么呢，就是你只能选择你去别人那儿看，你可以隐身。
1: 那我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去看他了呀，
0: 啊，
1: 对吧？因为我对谁来看我了，说实话一点都不好奇，乐意看我看我，我朋友圈里边没什么正经玩意儿。
0: 啊，
1: 但是
0: 来看你不是啥好人，
1: 哎，比如说你看领导。啊！突然间，哎呀，昨天晚上啊，12:30，我打开了他的朋友圈，啊，查看了他的内容，什么这个那个的啊，那领导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就会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吃宵夜的时候，跟别人讲的说我领导长得雄姿伟岸。
0: 哦，
1: 看一下我领导的
0: 深夜，或者是说深夜辗转反侧的时候，决定看一下这个领导的这么一个就是
1: 光辉的形象，
0: 丰富或者是就很励志的一些生活足迹，
1: 哎，
0: 想从中汲取一些能量。
1: 是，
0: 哎，你可算了，你这种足迹，你应该很乐意去让领导知道的。
1: 我把网名都改成这个
0: 啊。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0: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6: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看很多那种大型的综合的晚会，就是包括春晚在内的很多晚会啊，你喜欢看的节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改变的。啊，小的时候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热闹的或者有小朋友的节目，稍微就是大一点了，半大不小，就十几岁了哈，就特别喜欢看那相声小品，
1: 是好玩啊，
0: 可有意思，乐呵嘛。然后呢再到现在这个年龄，我开始喜欢看舞蹈了。
1: 那是真到一定岁数了，那是
0: 你没有吗？
1: 有鉴赏能力了呀，
0: 就是从我想想应该是从千手观音开始，
1: 那是
0: 是吧，再到后来就今年那个就是那个帽子那个像雨一样的那个要掀开，我现在想不起来叫啥名了、中间还有什么只此青绿呀、还有那个敦煌飞天的那个 呀
1: 那都甭说，那是一纯艺术啊，
0: 就真是好看，喜欢看舞蹈了，开始去就是琢磨这个美艺术这里头的东西了。如果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那么这一场演出你千万不能错过。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啊、卢明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的编舞巨匠亲力演绎。6月12到13号，正好就隔现在就隔一个月啊。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国内多部热门舞剧的主角一戏云集。你平时你看一个舞剧，你只能看到一个啊，这个 C 位嘛，是吧？但现在这一回是你一次性能看到很多位的舞剧主角，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和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金鹰95电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啊，你就回演出两个字，就能够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请大家共同来见证。反正我觉得咱不说是不是这圈里的吧，但是那我美不美好不好看咱还是能看明白的啊，回复关键词演出就能买票。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微信要开通访客记录功能了吗？哎，现在只是一个灰度测试阶段啊，但是作为用户我们都很想知道这个显示足迹到底是个啥东西，它覆盖范围有多广。腾讯客服给的解释是，它旨在增强用户社交互动体验，通过展示头像等方式丰富消息通知的形式。听懂没有？跟没说，说跟没说一样，
1: 话太官方了啊！拆解一下子，根据已经参与测试的网友来反馈，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你发了一条微信状态啊，就是那个在头像右下角挂一天的那个小标签啊，
0: 那好，我都没发过那个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元气满满、摸鱼、沉迷学习之类的啊，你肯定见过啊。在状态有效期啊，就是24小时之内，你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累计浏览人数。
0: 哦，只是看到状态的人数。
1: 哎，但是呢，你只能看到那些刚好也发了状态的访客的头像。
0: 哎，
1: 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人默默看了你的状态，他自己当天没有发任何状态，那他在你这边啊就是隐形的，你只能

0: 看到一个数字，没法知道他是谁。
1: 我给大家就是打个比喻，咋说的去了，包个比喻
0: 啊，
1: 举个例子，就是我现在发了一个微信状态，可能我标的就是什么，摸鱼。
0: 嗯，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导播彬彬
0: 啊
1: 和佳琪都看着了，然后我这个摸鱼的这个状态底下就会出现二这个人数啊，只会出现先是看到的这个人数
0: 啊
1: 啊，导播彬彬呢，他这24小时之内他没发状态，
0: 嗯，
1: 所以呢我看不到他的头像。哎，佳琪最近也发了一个啊，他发了一个沉迷学习。啊，然后我就可以
0: 有点假呢，
1: 我就那就是沉迷于学习领导的智慧
0: 啊、
1: 啊，对，然后呢，我在这个二底下就能看到佳琪的头像
0: 啊，所以这个二啊，其实一大半指的是我
1: 啊，没有，还包括了彬彬，
0: 对，嗨，它是组成部分嘛，
1: 明白了不？大概就这意思，反正就是跟微信状态有关，你不是跟你朋友圈有关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功能是一个双向可见的机制，你暴露你的状态。哎，我也暴露我的状态，咱俩才能相互看到彼此来过。如果啊，我平时就是个潜水专业户，我从来不自己发状态，我在群里也不说话的，那我在这个里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啊。这么一想，是不是突然觉得安全感好像又回来了？
0: 哎，有网友的总结很精辟啊，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状态版的共同好友可见，类似你发了个朋友圈啊，只有同样发了朋友圈的人才能看到访客记录。而且浏览人数的数据啊，精准度也很有限，参考价值其实不高，看看就行了。说白了，微信并没有搞出来一个谁偷看了你主页的功能，它只是在状态这个小圈子里边搞了一点半公开的互动小彩蛋。
1: 那问题来了，微信为什么要折腾出来一个这个玩意儿呢？感觉就是鸡肋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难道真的只是让大家多看两眼状态页吗？哎，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有这么几层意思，有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啊，仅代表我个人叽叽个儿的看法。第一，微信状态这个功能从推出到现在一直都不温不火，像我都不知道有个这个东西。
0: 那确实、
1: 啊、很多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来呢爱挂一个，想不起来呢就让它空着，哎，增加一点可见的反馈，比如说哎能看到有谁来过呀啊，然后呢再就顺着点进去看看他的呀，哎，也能激励这个用户多发一发这个状态啊。第二呢，就是这其实是社交产品的一个经典套路，利用人的好奇心。哎，你想知道谁有事没事老看你啊，
0: 嗯，
1: 那你就得自己多发状态多曝光，你才能看到别人呢
0: 啊、
1: 嗯、对吧，你越是隐藏自己，你越是看不见别人。其实这本质上是在鼓励社交付出和互动，而不是鼓励偷摸的看。
0: 当然啊，网友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人怕的是今天能看状态访客，明天就能看朋友圈访客，后天就能看主页访客了。
1: 哎呀，都一步一步来的
0: 啊、嗯！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功能迭代在互联网产品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但微信跟其他平台不太一样，张小龙当年那一句好的产品是用完即走的啊，还在耳边。微信在隐私保护上一直算是比较克制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可以放心的深夜去翻某人发的朋友圈，而不用担心留下任何的痕迹呀、啊。
1: 某人是谁呀、啊？
0: 跟我没关系啊。
1: 这种显示足迹的灰度测试，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社会心理变化。十多年前吧 ，QQ 空间盛行的是谁看过我，大家巴不得告诉全世界啊，我来了。
0: 嗯。
1: 啊，还要开会员看隐身访客。十年之后，微信搞了一个半吊子的这么一个状态访客显示，大家吓得连夜关掉功能，连夜向上底下留言啊，别搞，快停。为什么呀？因为社交关系不一样了。我们的微信里头有老板，有前同事，有不熟的亲戚，有卖产品的，有已经不怎么联系的朋友，在任何角落留下痕迹都可能引发一连串不必要的脑补和尴尬。哎，他为什么看我状态？哎，他是要找我借钱吗？
0: 这个不行
1: 啊。还是在暗中观察我过得好不好，还是在憋着坏准备啊造我的谣啊说我的八卦。
0: 嗯，
1: 为了避免这些内心戏，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谁也别看上谁。
0: 这么一听，你身边这人都不咋地呀、啊、都挺坏呀、啊、所以说这个功能啊其实是虚惊一场，无伤大雅啊。然后咱们不发状态，你就永远是个透明人。但我觉得这个新的更新啊，对爱发状态的有些人可能不太友好。好不容易发完状态了啊，上线这个新功能了，想着之后我能看到有多少人看到我的状态，结果发了半天之后发现零，没有人在意我。
1: 哎 有，所以你看嘛，那还不如没显示呢。不想他来的来了吧，你糟心；想来的没来吧，你糟心；一个人都没来吧，你还糟心。就没这个功能啊，就都不糟心了。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

0: 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至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境遇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晚诗十首》《殉庆儿诗四首》长卷。
7: 此次西行，得兵得饷，仰仗转旋手段，扩清兰省，再指顾坚耳。
8: 这是1866年彭玉麟写给左宗棠书信中的一段话，信中他既关心西征兵饷，也坦诚诉说自己年过50、精神衰惫、百病缠身的真实情况。
7: 早年喜豪饮，近4-5年不特不能饮巨觞，即小杯3-5杯则玉山颓。自去秋今夏2次大病，兴趣全消。即此蜡骨催年，弹指又老1岁，时间莫补，愧愤何如。
8: 有人说，如果彭玉麟有微信的话，那他的签名很可能是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彭玉麟不仅仗打得好，而且刚正不阿，如此一位赫赫战功的人物，在和好友的信中也不免感慨自己又老1岁，精神大不如前。1875年，时年60岁的彭玉麟在西湖养病期间写下一幅长卷，收录《咏怀生晚诗十首》与《殉庆儿诗四首》。20余年戎马生涯，他早已一身伤病，却仍肩负巡阅长江6省的重任。这幅长卷，正是他对一生的回顾与感慨。他还在诗中写道，自己因旧伤时常咳血，春季夏季更是心重气逆，毫不掩饰自己常年征战的疲惫与病痛。即便如此，他始终恪尽职守，从不懈怠，堪称晚清名臣中的卷王。而他的卷，从来都只为国家苍生，纵使日后无事可任，心中亦常怀忧思，终夜难以安寝。
7: 每夜访景，不敢熟眠，今无事仍不能安枕，此境颇苦。
8: 后来朝廷也准许彭玉麟在南岳和西湖2个地方安心养病， 可他心里惦记的仍是江海幽深隐患忧。

0: 彭玉麟也多次请辞安徽巡抚、漕运总督等要职，把所有的俸禄都捐出来资助军饷。他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誓言闻名于世，一生征战沙场却不改文人浪漫。在博物馆展厅的这些书信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征战半生的彭玉麟。他有激昂慷慨的烈士风骨，也有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信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他一生忠诚报国、清廉传家的最好证明。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左宗棠述西征兵饷协记与个人敬谕信，与1875年彭玉麟书咏怀生挽诗十首、训庆儿诗四首长卷。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镇守长江，立下赫赫战功。而作为文人，他视画如命，笔耕不辍，用笔墨传递风骨。长沙博物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无论是傲骨梅花、慷慨诗篇，还是真挚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截至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3700亿元，已发放超1800亿元。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
0: 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中芯国际此前公告，公司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等5名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的股权，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啊，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是价格的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的三亚、上海的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啊，五月中旬到五月底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来，
0: 今天早上的天气很神奇啊，就是我快要出门的时候它是在下小雨的，然后等我开车开到马栏山的时候呢，发现哎，好像有点要出太阳的意思了，但是这会儿好像又下起来了是吗？我看到不少朋友在讲
2: 稀稀拉拉的
0: 啊。先看到一群里啊，开心鸭说早啊，这谁说有点冷啊，没头没尾的来一句，我看谁说的啊，金龙说有点冷，然后木木说舒适的温度不闷，感觉比昨天舒服多了。昨天下午那会儿是真闷，闷得特别难受，感觉每个毛孔都被堵住了。还有老何同学、Nancy 胡、大宋神话 AAPP、莎莎老公，莎老公说早上好，老婆辛苦了。啊、哦，你俩大早上给我俩喂早饭呢是吗？还有嘉浩，哎，这有一个喂早饭的说早安，继续送老婆上班班。哎呦，还上班班呢。嗯，那你真是。啊，
2: 棒死了。嗯，
0: 还有秦，还有 GK， 还有 January， 还有子欣说一下雨就堵车，那有点心烦，别心烦啊。然后二群里，我二群里人今天这么多呢。Peter 雷说早，黑了个修也来了。王海说早上好，娱乐说早上好，又是下雨的一天。杏儿说现在知道小腿肚子转筋是什么感觉了，好疼好疼好疼，到现在抽筋的地方还是疼的。小腿抽筋你得把腿伸直，然后往上掰你的脚尖啊，就是让你的脚背和你的这个腿小腿形成的那个夹角要变得非常小，往上掰你的脚尖啊，
2: 专业啊。
0: 有的时候不是，周的刘说腿抽筋估计是缺钙，那我不敢确定啊，反正起码就是你可能平常小腿肌肉缺乏松解啊，没事儿就是多找个台阶，台阶的那个高度呢不要超过你脚掌长度的1/3，你在那儿就踩着，把你的脚尖放上去，脚跟儿踩在底下，然后没事拉一拉你的小腿啊，能舒服一点啊。
2: 真专业。
0: 然后再看看还有谁呀、维吾尔说早，元气满满的一天。折翅的飞人也说杏儿应该是青春期要长高了，要吃点钙片。一坨说早，非常讨厌下雨。任性的神仙说早，下雨了大家开车注意安全。阿喜姐姐，哎呦好久没来了，最近是不是挺忙？还有泡泡玛奇朵。卓林说又是没睡醒的一天。秋脑袋说起床了起床了。思说早呀。姚蛋蛋说早上好，今天没有太阳那我就发一个，就当它有太阳了。漫步人生说夏天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还有拂晓稻草人爱吃biang biang面。 Percy 说下雨天感觉睡得好安稳。城市猎人也来了。清泉时尚刘同学说难过早起被训、啊、早起被老婆训了、哦、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2: 打
0: 是亲
2: 骂
0: 是爱、然后还有这个娟子说早餐不知道做什么给小朋友吃，问二群里朋友们啊，二群朋友们懂得可多了。还有王依依，哎也来了。四群的朋友稍微等一下，时间不够了，下一节这看咱们群里打卡。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说我们直播间里到底是咋了？热的时候我们直播间格外的热，这不热的时候直播间里好冷啊。
1: 嗯，这哆嗦，我都想是夏天啊，就在直播间里边放个棉袄，真的一点都不为过。冬天啊，你在直播间里可能用不上，但是夏天一定用得到。
0: 哎呀，我们连个骨的直播间里面蹬得比得冷直播壶。看看啊，私群里大家这个打卡的情况，火又是五六十位啊。LL Julia 说我们这边下的不是小雨，有的地方下的确实挺大，是不是？小张风盖着吹，刘健微微的李，可口可乐啊 ，Roy 啊，还有张树、孤寂白、梁少、月亮爸爸、刘涛、Q 小、幸福人生、However、慢跑、杜真子、九段熊、彭大白、牧尘、蔡球、方唯美、杨洋、倚窗听雨、爱小凡的小亮、俊彩、星驰、金刚兔、小石头、潇潇暮雨、随心而动、请勿打扰、磊磊、千尘、冬日焰火、小俺、多点滋滋然牛肉，又有谁打了个卡？我现在就看不着了，前面的。到哪自然樱花盛开，哎呦，等一会了，你们莫紧的，等一会我过一会我都搞不清的，到哪儿了？潇潇暮雨，随心而动，请勿打扰，这都念过了。樱花盛开，小玉、罗蛋蛋、风度、韭菜盒子、阿 Q 妈咪、玛丽全开、杨二、Faceless、小央、空心菜、田野的春天、只为你、七安、彭英、Zoom、李世民、桃子、小丁丁和小妞妞。周不帅说，我天，看错时间了，看错时间出门了
1: 啊。
0: 那你是早出门了还是晚出门了呢？我感觉应该是早了点吧，现在还不到八点啊。
1: 是

这几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好房子，然后呢每天我们都能收到很多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私信呐、啊、然后来问我们一些情况啊，都没关系，都可以来问，只要你觉得我很好，哪怕就是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他这个啊90平的房子到底多少钱，一起下来是吧？啊，什么怎么叫做是相当于买一送一的程度？因为它有6米层高，嗯，然后你买90平，你上面再搭层楼板，那不就是又送你90平吗？对吧？那这么个买一送一吗？那就等于说他给你的每平米的价格，你可以再除以1.2，等于你到手的每平米的价格，这还没算那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哦。

0: 那个空中花园是送你的哟，
1: 纯白送的吗？
0: 啊，不计入你的产权面积的哟，朋友们。
1: 那你家里边啊，90平的房子你到手了，你搭完楼层隔成两层的话，咱不说到手180吧，怎么着150-160是有的，对吧？啊，你要是说你想再大点，你就170，你完全就看你自己怎么搞。
0: 对对对。
1: 啊，你中间挑空什么的，你就想要面积大点的 ，OK， 无所谓，对吧？
0: 是。
1: 你最后落地怎么着也得有个134，这是最小的了
0: 啊
1: 啊！
0: 而且确实安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反正我是自驾出去玩的时候我体验过嘛，在那儿民宿住过2天。那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还有一个龙宫还是什么，我记得
1: 啊，
0: 真的是挺漂亮、挺舒服的。而且它那个山里头那个空气特别的好，而且呢。贵州他们那边吃东西除了折耳根可能有一些朋友接受不了，但是我认识的很多长沙人还是湖南人是可以接受折耳根的，剩下那个口味上来讲啊，我们湖南人接受度非常的高。
1: 嗯，
0: 而且贵州牛肉好啊。
1: 那可不是，那酸汤牛肉啊，
0: 我先一讲我在流口水。
1: 嗯
0: 啊，然后他们也有那个早上也有牛肉粉啊。
1: 是，我很爱吃贵州的各种粉
0: 啊。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口味上还是很舒服的。反正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去到这么一个我们这边三伏天36-7-8度，但是他那儿平均夏天气温21度，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的，
1: 嗯，
0: 哎，想有一个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给你一个6米层高，然后你自己再看怎么爱怎么装的这么一个房子，还送你一个60平的花园。
1: 嗯，
0: 然后呢你呀，从你家出发到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景区啊，开车大概是30来分钟就能到。然后呢那附近呢就是离这个机场和高铁站基本上就是10到15分钟的路程。你想啊，你买这个房子你不大可能一年四季住在那里，你就是说夏天热的这3个月到那儿去住，对不对？6到9月份或者是7到10月份你跑到那儿去住，你跑到那儿去住，哎，你下了飞机或者你从高铁站一出来，长沙到安顺是有高达直达的高铁的，
1: 高达直达的高铁的
0: 、然后你从高铁站这坐高铁坐完之后一出来，然后十来分钟，
1: 路程很近，
0: 15分钟不到，
1: 很近很近，
0: 哎，到五道，你看几多虚富，而且配套也非常的合适啊，各种康养中心啊、活动室啊、老年活动室啊、共享食堂啊，包括还有棋牌室啊、健身房啊，哎，各方面都给你配得齐齐的。而且呢，你说那我外地人上贵州买房子会不会有一些限制？不限户籍，
1: 是
0: 省外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医保也能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然后这个房子咱们虽然是毛坯啊，但是我们装修有团购价，还有装修补贴，你要没时间盯装修啊，你找楼盘工作人员给你盯，
1: 嗯，
0: 你等于你安插了一个你的亲信眼线在那儿，
1: 而且之后啊你不可能一直住在那儿，算你旅居嘛，对吧？其他是你不在那儿的时间啊，有专门的管家帮你看着。
0: 哎，反正大家要是感兴趣想咨询都没问题，直接来问啊。经营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灵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佳琪的微信来问我俩。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这道题是送分题，你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都不想出了。
1: 啥呀？
0: 请问要隐身访问 QQ 空间，就得开通 QQ 黄钻会员，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有的人没听见，我嘴多快呀！
0: 你不想出了，我都。
1: 但你这题挺送分的吧？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大伙用 QQ， 这不都知道吗？
2: 嗯，是啊，我就想说，不然你们老说我出题出的损吗？我就给你们出一个不损的喽。
1: 那我选 B 吧。
2: 这样啊。
1: 我选 B。
2: 行，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1: 每天都会有那种不太仔细听题，光听我选了什么的。
2: 然后就给你反着选。
1: 我选 B。
2: 然后给你反着选，然后他就选对了。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今天题目是：想要隐身访问 QQ 空间，就得开通 QQ 黄钻会员，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我们后台都能看得到，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群里。

0: 问题了，那送嘴边了，你嚼就行了。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我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这真分享到我脚上来了，因为我就穿着这个鞋呢。
1: 啥呀？
0: 阿迪的德训鞋
1: 啊，很火。
0: 这鞋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先是买了一双那个叫黄淡黄色鸡蛋黄那种淡黄色的，我就很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又买了一双白色的，非常好穿，那个底儿很舒服，然后你穿了不管是你要出去走动啊，还是说哪怕就是你去运动去健身房跑步机啊椭圆仪啊，你都没有一点问题。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颜色非常的丰富，红的黄的啊，酒红的，米白的，咖啡色的啊，然后还有这个绿色的，深绿色的，还有这个蓝白配色的，哎，这蓝白配色，深蓝配色的，蓝白配色也好看，我也想买一双了，我又想买一双了。这个鞋啊，你自己你去搜吧，你去阿迪的门店看啊，或者是去阿迪的官网搜啊，这双鞋真不算便宜，反正呢六七八百块钱，其实阿迪的鞋子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是吧？六七八百块钱没得跑，六七百块钱吧，不说八百。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的专属宠粉福利价只要289。289，非常非常的划算。
1: 你要知道，哪有玲姐买第二双复购的鞋，除了舒服好用之外，性价比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0: 那贵我不能买第二次，
1: 啊、
0: 那当我只能上
1: 一次。你要知道玲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
0: 你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同样还是关键词鞋子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你能看到海报，然后也会有文字里头带链接，你可以先点进去这个链接看一看，因为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链接呢是阿迪达斯专区。不光有这个我说的这个德训三代的鞋，还有很多男士们喜欢的这个三叶草的这个Originals 系列，包括还有这个他们家一个 R7 的休闲鞋，就是那就是属于说配那种休闲裤也能配得上，就不会那么运动的感觉哈，它鞋型更秀气、
1: 啊、
0: 但我就喜欢这个德训鞋。所以啊，你回复完鞋子之后进去的是阿迪的这个专区，有三个款式的鞋子，还有带着一件阿迪的那个 T 恤，然后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啊，千万提醒大家领券。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多少？阿迪的这个德训是289一双，但这链接里面是309一双，中间差了那20块钱就是你没领券、
1: 嗯、
0: 所以啊，回复关键词鞋子，先长按海报添加品牌福利官，你扫他二维码之后添加这个福利官，先领了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看下单啊，买不买的别管，反正你先把券领了，
1: 是
0: 先不能吃亏啊，你领了不买那能咋呀，
1: 没捡钱等于丢钱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热门的颜色和鞋码，像女生的3637码呀，男生的4243码呀，肯定会断码的特别快，下手啊要及时，不然到时候断色或断码了你就只能拍大腿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就可以了。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